0: 在各族群当中处于最低水平，每一千名华人仅有 5.3 个新生儿。相较之下，马来族居民的出生率最高，每一千名马来人当中就有 11.8 个新生儿，印度族则有 7.3 个新生儿。
1: 大约27万名加入健康 SG 计划，年龄64岁及以下，没有慢性疾病的居民，可以通过保健资讯网使用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功能，制定个人化运动方案，来达成预设的健康目标。名为保健护理计划人工智能 Health Plan AI 测试版功能星期一正式上线，测试期是半年，年龄介于40到64岁，没有慢性疾病，已经加入健康 SG 计划，并且同全科医生完成保健护理计划咨询的居民，可以通过保健资讯网网站或手机应用使用这项新的功能。用户只需输入身高、体重、每周希望运动的天数、时长、运动类型还有地点等资料，系统就会根据资料制定一周七天的个人化运动建议。 SG 健康 SG 计划在2023年7月启动，截至今年5月，已经有超过140万名居民加入计划，当中 83% 完成首次保健护理计划咨询。
0: 国际新闻，法国和西班牙的消防员继续的同大规模的灵活搏斗，火势虽然趋于稳定，但新一波热浪预料卷土重来，灵活肆虐的情况恐怕将持续恶化。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的中部靠近首都马德里的地区正遭遇两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灵火之一，已经有超过325000人，包括了游客和当地居民被迫撤离，其中大多数人来自法国葡萄酒产区波尔多所在的吉伦特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一在马德里举行的会议上，将灵火肆虐直接归咎于全球变暖，称这些火灾是气候紧急状态最令人心疼的体现。欧洲今年的灵火季提前到来，但随着近期热浪连续袭击而加剧，西班牙和法国是这一次的重灾区，两国的官员都说灵火火势如此猛烈，甚至会导致小范围特定区域内的特殊气候。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
5: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
4: 哇！
6: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7: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8: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9: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8: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8: 丽仪、
10: 浩浩、
4: 思源，
10: 哇，好有意思。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唱响新加坡啦！今天早上在963，哇，好有意思呢！为你准备的两首歌曲，包括这一首，
0: 梁文福老师
1: 是的，1987年推出的《一步一步来》。这首歌很多朋友听了之后呢，都会觉得啊，满满的回忆哦。而且歌词当中呢，其实就带出了那个年代成长的经历。包括了去考什么天才啦，然后呢就有提到说被校车载啦，很怀念这个童年的时光啦，
0: 是非常的标志性。他的第一句出来，爸爸说我出生在60年代，是吗？好像不是，
1: 不是，
0: 等一下我们来听，
1: 是另外一首歌，是他的第一句是童年时候多自在，样样都可爱。
0: 对不起，对不起，我记错了歌。
1: 对对对，
0: 童年时候多可爱，样样都得当，
1: 都可爱。所以其实这一首歌呢，它讲的就是新加坡那个年代的朋友成长的过程，从出生到上学，然后呢到后来17、18岁学人家谈恋爱，然后呢这个青春呢像地铁匆匆的那样快，感叹时光的流逝。
0: 好，我记得了，我记得了。好，第二首歌曲呢，就是本地的天后孙燕姿，她在2007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逆光》当中的同名主打歌《逆光》，作词的是廖莹如，作曲的是李伟松老师，编曲的是 Martin Tang 老师。《逆光》呢，是孙燕姿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也象征着他的人生还有音乐事业的一个新阶段。这首歌曲呢，就以逆着光前行为核心的意象，其实就是很多人在面对低潮的时候，逆着光也要往前走，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
1: 也要补充一下哈，其实之前提到的梁文福老师的这首《一步一步来》呢，是当时第一次推出收录在《好与不好》之外的专辑，而且呢，在推出的隔年呢，曾经获得第二届新乐奖的最佳词曲、最佳的作词作品，还有最高荣誉大奖。
0: 今天早上在唱响新加坡啦，就来一起听一听这两首歌曲。
2: 唱响。

0: 每天有五段唱响新加坡啦，这段是八点十分，待会儿在自得其乐十一点十分有下一段。
1: 是的，下一个时段在阿明哥的时段呢，可以期待听到刘瑞正的一首新谣歌曲，
0: 哎，以及另外一首哈是比较流行歌曲的类型的张惠妹的一首歌曲，
1: 可是作曲的是本地的林俊杰。
2: 7月20到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CT 隧道往 AY1 的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 Butley Road 往布莱德，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还有 Upper Paya Lebar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5: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6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这样才对啦，
3: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2: 没有啦，他对。
4: 你说 yes or no，
1: 你说
4: Yes or no？
1: 我们呢，先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哦，也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出生率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本地去年呢，只有29864名婴儿出生，是第一次低于30000人。
5: 这个生育率哈、是逐年在下降，这个跌破30000人以下，也是创了1960年以来的一个新低。
1: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族群方面的这个新生儿的分布哦。那从族群来看呢，尽管华人的新生婴儿的人数最多。可是呢，如果你在各族群中，华人的这个婴儿的出生率是最低的，每1000名华人只有5.3名新生儿。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生儿育女的问题哦。以前呢，常常就是说成家立业嘛，这个成家就包括了结婚、组织家庭、有小孩。可是我觉得现在呢，大家比较重视的是个人的选择。我要什么样的生活？那我不要什么？我觉得大家现在比较重视的就是这个选择，而不再是社会、家族对你的期待。就是把个人选择放在第一位置。
5: 我的例子是比较特别的啦，因为我很喜欢小孩，所以如果我有一天是结婚了，还有生育的这个机会的话，我是会生小孩的，因为我很喜欢小朋友。
1: 是，那很多人生小孩原因可能是希望能够经历可能怀孕啊、养育小孩啊，这样子有这样的人生的阅历。那更多的就是真的像思远这样很单纯的，我很喜欢孩子，
5: 我喜欢小朋友，
1: 对，我就想
5: 很可爱
1: 啊，他们就会想要生小孩，要养育小孩。那其实我们在直播室呢，也有一位雨桐，你是二十岁了吗？
6: 23岁，
1: 我们的实习生，目前的大学生雨桐，
5: 来，请发言，要不要生小孩？
6: 不要，
5: 不要，为什么？
6: 对我来说的话是不要，因为我觉得我今年才23岁，我现在的年龄还算是太年轻了，让我还刚找到结婚的对象，就让我考虑生小孩子的事情还是太早。然后再者呢，我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我的另一半也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我们才可以支撑我们去养一个小孩子。然后尤其是像生女孩的话，一定要富养，这样子她在精神和物质上才会比较的富足。
5: 那男孩呢？穷养。
6: 男孩的话就保证
5: 随便养，
6: 保证基本的衣食住行就 OK 了。
1: 还是男孩很好养，
5: 随便养啊。
1: OK， 不过这个是雨桐个人的看法了。
5: 是，
1: 雨桐，你身边跟你差不多年龄的朋友也是觉得，暂时也不会去想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6: 有很多Z时代的人，他们是明确说不想。不想生，
1: 完全是不要，不会考虑。
5: 对，但是雨桐的答案是23岁的他目前没有这个计划，但如果到了30多岁，结婚了，经济条件许可，你还是愿意的，对吧？
6: 对，因为人的想法随时都会变的。
1: 是是，所以现阶段的他当然是不会去想，毕竟还是个学生。可是我身边有蛮多可能30几岁的，很多单身的，他们就觉得。他们不想要被这个东西束缚他们会把这个视为一个束缚，就是有小孩这件事情，因为你的生活就是被小孩主宰嘛，对吗？你住哪里， 你要住靠近学校，你吃什么，小孩可以吃什么，你去玩哦，你要照顾小孩哦，这个东西适合小孩吗？所以基本上有了小孩，生活就是以小孩为主，所以他们就每次会跟我讲说，讲到这个问题，他们说哦，我不要被小孩牵着走，我要有我的人生
5: 哦
1: 啊，所以他们都不要有小孩，
5: 首先把自己的这个喜好摆在第一位了，
1: 没有首先，他们就是把自己
5: 唯一，
1: 对、哦，这是我的人生，
5: 根本没有一个排列，就是唯一，
1: 没有、
5: 哦、啊。我们知道93好 FM 的听众朋友都是比较熟龄嘛，对吗？
1: 成熟。
5: 关于这个生育率的话题，今天在你说 yes or no 要发问的是，如果你是现在的年轻人，你会生小孩吗？
1: 是的 ，Yes or No， 发送过来。Yes or No 之余呢，你的原因哈，如果你是现在的年轻人，你会不会生小孩？同时也附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电邮。
5: 我们今天要送出的就是由 Biz Trends 啊所送出的《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的门票一对，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的这场演唱会，歌手阵容包括了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淑俊、熊天平，还有林小培。如果想要上网买票的话，这个网址呢就是 bookmyshow.sg。
1: 可是呢，参与讨论，你说 yes or no 就有机会赢得两张票了。再说一下今天的 yes or no 的问题哦，如果你是现在的年轻人，你会生小孩吗 ？Yes。Oh, no, 为什么呢？
7: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Jalan Bahar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布莱德路往 Batli 方向，在 CT 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4: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3: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4: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3: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3: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3: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啊，来，你说。
6: 不要啦，他说啦。
5: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6: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7: 你说 yes or no？
5: 你说
7: yes or no？
5: 我们今天呢，来看一看这个头条，有记录以来最低，本地去年仅有29864名婴儿出生，也是首次低于30000人。
1: 生育率的课题哈，其实讨论的蛮多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单元当中要问听众的因为都是一些比较熟龄的听众，我们就想要问大家，如果现在你是年轻人的话，你会生小孩吗？
5: 诶，我这样子看一下 WhatsApp 大家的这个反馈齁，大部分还是说 yes 诶。
1: 对，真的。
5: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James 他说 yes， 因为他不想看到街上的狗比人还要多。他说他感觉现在人把养狗看得比生小孩还要重要。这是他的个人的想法。
1: 还有听众 Betty， 他是说地球上给活人的，如果人类不生的话，人就会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就会变得更冷漠了。
5: 刘女士她说 yes， 因为她说孩子呢是上天赐予的，那孩子成长的每一个过程有苦有乐，而很多的一些体验呢都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他就觉得说照顾孩子其实质很重要，也就是你每天呢要有一段时间是跟孩子交流，所以他说他还是会选择，如果他可能回到年轻的时候，他还是会选择 yes 生小孩。
1: 听众 Joanne 他说 yes， 因为小孩子太可爱了，从他们出生满月1岁2岁上幼儿园上小学等等，每一个过程如果都参与在当中的话，你会很有满足感还有成就感。
5: Kano 他就说 no，他说因为全部时间真的只是孩子孩子孩子，凡事呢以孩子为中心，没有了自由，做什么都要考虑到孩子，感觉自己牺牲不少，根本没有 me time， me time 成为了奢侈品。而他也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不生是自然的一个现象，因为各方面的这个都提升了嘛， 所以大家也希望把时间资源投注在自己的兴趣，提升自己的品质，生活的品质，还有事业上。
1: 听众7341他说他已经45岁了，25岁的时候生了大儿子，现在是两个青少年的妈妈。他说，老实说，如果还年轻的话，我还是会生小孩。经济方面虽然没有那么好，工作上很难得到升职，因为注意力都在孩子的身上了。但是孩子现在长大了，独立了，他可以找一份喜欢的工作，做回自己喜欢的事。
5: Benny 他就说 ,Yes, 船到桥头自然直，时间到了就想要了。可是他比较好奇的是，现在年轻人不想被孩子绑着，可是宁愿被猫狗绑着，哪里都不去。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比较不能够理解的。宁愿被猫猫狗狗束缚，也不要被孩子束缚。然后 Melvin 呢，他就说 No， 因为他觉得现在的生活的水平太高了，养孩子呢很不容易啊，那个补习费就不得了，而且他说现在看到的小孩都感觉他们压力非常的大。
1: 是，
5: 那像我呢，如果让我再选择，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当妈妈。
1: 当然呢、你就是
5: 什么叫当然，
1: 跟思远一样的 Batten 的丽仪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出她的手机，然后给我看她的儿子跟女儿小时候的照片，她说很 Q 哦，我说是啊，很 Q， 但是现在已经不 Q 了。
5: 我现在就是
1: 青年了，他们两个
5: 处于一种很感慨的阶段，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他们真的就是转眼间就长大了。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这是刚泽斌的歌曲《小女人你》。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出口，还有 ECP 往市区方向在 MCAYE 还有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呢，那是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的路段发生车祸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呢

0: 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在北部、东部还有西部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签署新澳自由贸易协定补充协议，双方承诺力求不对柴油、液化天然气等约定关键物资实施出口限制，以及设立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在供应链韧性还有关键物资贸易方面的合作。这个名为《经济韧性与关键物资议定书》的补充协议，星期上午在澳洲阿德莱德举行的第15届新澳联合部长级委员会会议上，由我国贸工部长、能源与工业陈诗龙医生以及澳洲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签署。贸工部指出，协议将纳入新澳自贸协定，待双方完成各自国内程序后正式生效。根据协议，新澳承诺力求不对双方约定的关键物资实施出口限制，包括柴油等石油产品，还有液化天然气，并建立提前通知、磋商、检讨，还有撤销相关措施的机制，以便在供应链受到干扰的时候及时协调应对。
2: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小幅收紧货币政策，让新元加快升值，以应对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这是金管局继今年四月收紧政策之后，连续第二季度调高汇率升值波度。它也预计电力及燃气、食品以及零售商品的价格将进一步的上涨，核心通胀维持较高水平至明年的初期。金管局星期一发布了季度货币政策，当局略微的提高了新元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波度，而调高幅度比四月来的小，汇率波动范围和中间值都不变。之前经济师普遍预测金管局会保持货币政策不变，这一次金管局指出，今年四月收紧货币政策，新元过去几个月季度都升值了，已经帮助缓解通胀的压力，但是外部价格压力仍持续，并且波及本地的物价。今年第二季的核心通胀升至 1.5%， 高于中东冲突爆发之前今年首两个月的 1.2%。
1: 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慈善周今年扩大了受惠对象，涵盖患有学习障碍、慢性疾病等不同能力还有需要的儿童。活动预计吸引5000名义工的参与，累积服务15000小时，较去年增加近一倍，并汇集全岛近4万人。行动党社区基金会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举行第三届慈善周，安排公益课程、新加坡海洋馆和滨海湾花园参访、社区购物日等一系列活动，让学前儿童、年长者还有其他有需要群体参与。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为慈善周揭幕。他在活动致辞的时候说， PCF 过去主要通过社区活动还有 Sparkle Toss 学前教育中心服务社区，近年来也把服务扩展到乐龄护理中心，为年长者提供更多支持。
2: 动起来新加坡2026的青年运动节 Youth at Play 于昨天在丹比尼天地举行，吸引了约800名来自公益教育学院以及理工学院的学生参与，并由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次长吴涵燕担任了主宾。今年是第三届的运动节，设有工作坊以及校际竞赛两大板块，运动项目包括了简化版的水球、攀岩和匹克球等。许多学生通过工作坊首次接触并学习小众运动。今年的活动还首度增设各理工学院之间的校际匹克球比赛。作为国庆前系列活动之一， Youth at Play 通过体育凝聚青年，促进跨校的交流，鼓励青年人探索新运动。动起来新加坡2026从7月25号举行至8月8号，更多活动将在全岛陆续的展开。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政府指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涉嫌通过蒸馏取得美国先进模型能力，并警告可能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反批美国打压中国企业是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并使美国 AI 企业也蒸馏了中国模型。中国官方媒体同一天指出，应根据 AI 模型的能力和风险建立分级治理机制，并强调要划清侵权边界，以证据判断是否侵权，不能够因为模型能力的升级或是来自中国便推断窃取了美国的技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在社媒发文警告，如果中国 AI 企业使用构成知识产权盗窃的工业级蒸馏公机，可能面临制裁并且列入实体清单。中国商务部则警告，对任何实质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锁定啊、嗯、
1: Lisa 一定要听啊。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是新的职业方向吗？
2: 嗯，欢迎莅临 SBH Media 的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的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最新的趋势，并深入的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
1: 不要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ath 体验站，并且提交你的反馈。
2: 主动地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进行注册。
1: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看到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 BKE 还有 Bukit Timah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也是车多的。同样交通拥堵，那是 PIE 往樟宜在 KPE Thompson Road 之间。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4: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7: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6: 萨达曼总统上个星期六出席新加坡青年论坛，就启动了新加坡青年计划。他说，年轻人对现状不满足不一定是坏事，只要年轻人不是抱着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消极心态，而是相信社会可以做得更好，这股力量将有助新加坡创造更多机会，建设更公平更有爱心的社会。而在上个星期六举办的另一项活动中呢，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的刘杰敏也谈到他对年轻人的看法。他指出，很多成年人把年轻人看成是玻璃掉了会碎，其实不是的，他们比较像玻璃弹珠，看起来有点像玻璃，但掉了不会碎。我们有很多年轻人是很有能力的，有时成年人可能越想就越觉得年轻人做不到，然后用草莓这类的词汇形容他们。刘杰敏也说，成人应该给年轻人适当而且多元机会去尝试和体验，以锻炼应对挑战及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能力。
7: 我经常会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人属于非常幸运的一代，他们的家庭条件一般上都不错，父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为他们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大多数的年轻人开始工作后呢，都没有需要养家或者帮补家用的这个压力，几乎可以说是能够毫无负担的去追求个人想要的生活。但就如梁振伟部长受访时所谈到的，他们这一代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改变的世界和带来的新压力。例如，他们不能够确定能否像父母一样拥有良好的发展机会，那社交媒体的世界让他们感受到相互攀比还有被批评的压力。他们渴望探索人生更深层的意义和目标，也希望自己的声音是被听见的。因此这项征集了6万名青年反馈成立的这个青年计划，就是要为年轻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空间和支持，帮助他们找到人生的目标，开拓他们的兴趣，能够在过程中建立自信和认性来面对世界的变局。
6: 现在的新加坡年轻人，他的有跟没有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呢？现在年轻人有的可能是相对不错的成长环境，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甚至他们可能会在父母过世之后继承一笔可观的遗产。因为我读过一篇报道是说，就算是祖屋继承那个遗产，其实他都很可能比我们这个世代来得更加的富裕一些。那他们没有的是什么？他们没有的其实是安全感，而这个没有安全感其实也就带来了韧性不足这些其他的精神面貌的问题。那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第一，当然是老龄化社会所造成的一些看护的问题。当老年人比较多的话，年轻人的照顾层面，尤其是很多家庭不是一个孩子就是两个孩子，跟我这个年代可能还有一些家庭是三四个孩子，他在面对一些家庭困难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分担率是不一样的，可能要独自面对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多了。 当然他们也会担心找不到工作，或者担心现在他做的这份本来很好的工作会被取代，因为他们会担心 AI 来势汹汹，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世界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哦。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焦虑其实会产生蛮多的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正如总统所说的哦，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足或者不一定是坏事，只要他们不消极，也就是说他们要有一个积极量大于消极的正向人生的思考的方式。这样年轻人可以去做什么呢？就要去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比如说到国外去闯荡啊，建立新的人脉，认识新的朋友啊。而且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他们更有充足的条件走出去看看世面，认识新的朋友，而这也是新加坡需要的，而这些都是 AI 做不来的。
7: 确实我们经常会在社媒的空间看到一些年轻人发表对政策对体制的不满，也习惯性的去批判一些社会现象，但是他们是不是只停留在批评的阶段，而没有想过挺身而出去付出行动来改变一些什么呢？新推出的青年计划就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空间和资源。政府将在未来的五年内拨款2000万元，支持多达3000个由青年主导的社区项目，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回馈社会。例如新推出的微型资助计划就是一个小小的起步，申请的青年可以获得最多1000元的拨款，把他们想到的点子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和成果。我想青春就是年轻人最大的资本，那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可以花一些时间去了解各项零零种种的计划，找到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让自己的青春不留白。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生日快乐！你好，我是星星。新加坡建国61周年，
1: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h Singapura, go beyond。
0: 我希望成为一名更优秀的主持人，当然也希望能够一直一直超越自我。
2: 963好 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目前在欧美的就业市场哦，因为持续的低迷，所以呢就催生了职业玄学的热潮。
1: 职业玄学，
0: 也就是呢用塔罗牌来帮那些在职场哦，就是很迷茫的人呐、来帮他们呢就是指引一下啦。还有一些服务呢号称能够开启事业成功的钥匙。像这些相关的类似的这种玄学服务，包括刚才讲的塔罗牌齁，现在在欧美真的是很受欢迎。
1: 我身边有一群朋友，就是那一群人齁，他们当中有好几个是很喜欢去算命啊，
0: 去问啊，
1: 对对对，或者是塔罗牌啊等等的。这群人我也不觉得他们对他们的生命有太多的未知或者是焦虑感，但是他就是很想要知道我的未来大概会怎么样子，包括了问事业、问家庭、问爱情、问婚姻都有。
0: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充满未知的嘛，你没有办法去预期，所以可能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比较有点不安咯，
1: 心里的慰藉，寻求一种，
0: 对，就是一种安慰，一种踏实。好像说就打个比方了，可能一间公司谣传说可能会重组，你也知道的啦，重组呢可能就是代表说、
1: 太恐怖了，这两个字，
0: 有一些人要离开，被裁，
1: 拜拜，
0: 对，要牺牲掉一些人了，既然要重组，所以呢有时候很多时候一听到重组这两个字就人心惶惶。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就想要找一个答案，但是有时候答案不是说你要就有，就变成是很多人在揣测，然后就有人就会去寻求这些咯，就找这些人去问哦。
1: 我觉得塔罗牌其实它还蛮有趣的，像上一次不是有一位也是专家来到现场吗？
0: 我们早班上次是迎来台湾的一位畅销作家，他现在也在主持电视节目，那他本身呢不是塔罗牌，他本身呢是玩那个奥修禅卡。他的那一套呢是奥修禅卡，跟塔罗牌感觉有一点类似。也是呢由就是你亲手从一叠牌里面抽
1: 一个。
0: 对，你心里想什么问题你抽出一个，然后呢他呢就会帮你做一个解说。
1: 虽然我本身不常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了，但是有机会的话抽一张，然后听老师说一说，我觉得也还蛮有趣的。
0: 我的比较有趣的经历是呢，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很喜欢问爱情的。然后他真的问了很多人，然后
1: 所以他还单身，找不到另外一半。
0: 到目前还是问了这么多之后，他还是单身。然后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呢，他竟然也找到了一位香港的一位师傅。然后呢，可是他又不会广东话，所以我的有趣的经历就是，他那个时候去问他的感情，他就说：“你可以坐在我旁边帮我翻译吗？”对啊，然后我就在他旁边，
1: 有压力吗？
0: 帮他做笔记，
1: 有压力吗？
0: 我是觉得他
1: 万一大师说你没有救了，不要再问了，你要怎么翻呢？
0: 我直接翻啊，就是我他要我来就是希望我可以帮这个忙，但是因为那个大师可能会讲一些比较私密的一些东西嘛，对不对？可是他如果不介意我听到的话，那我很感谢他对我的信任。
1: 应该还好啦，应该还好啦，也不会讲过于私密，但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嘛，对吗？
0: 对，我第一次嘞，就是去听别人的，因为一般上你都是听自己的嘛，可是那个时候呢，我是旁听，还要做翻译，跟感觉好像在工作那样，我就觉得那个蛮有趣的。
1: 对，你翻译到一半会不会忍不住问大师啊，大师，那我怎么样呢？可以吗？不可以啊。
0: 不是不可以啦，你要另外再预约，大师很忙的嘞。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KP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 Nicoll Highway 的出口，还有 KP 隧道往 TP 在 Butley Road East 都是有车子抛锚的。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他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1: 听四海达药业的第四代老板陈玉川如何转变公司的生意重点，帮助团队提升学习，看他如何积极善用能帮助公司的不同计划。
2: 变化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一直照着我们的之前的方式去做，无论是制造还是even我们的同事做 marketing 还是产品的那个设计等等，还是研发，其实那太快了。有时你有新的想法做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我们现在有很多年长的同事都在制造的团队，有一个新的一台机器，他们通常都会挺怕，不是怕那个机器会代替他们的工作，是不懂怎么操作这个机器，所以他们都会抗拒啦，就要慢慢去教他们咯。我聘请了蛮多年长的人士进来帮忙，刚好配合得到政府的一些津贴啦，在那 part time 的 reemployment grant 等等，还有另外一个 grant 也是。
3: 所以你还蛮积极去知道说有哪一些不同的计划可能可以帮助到公司的。
2: 是您所说的，就是 limited resources， 你就要想办法寻找更多的 support 啦。
0: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KP1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 Nicoll Highway 的出口处。此外也看到了以下两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 BK1 往 PR1 在 KJ1 还有 SL1 之间，以及 CT 隧道往 AY1 的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可是气象署预测到了下午，在岛上的北部、东部还有西部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

0: 昨天在总统府宣誓就职，尚达曼总统和黄勋才总理到场见证，四人分别是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教育部第二部长梁振伟，总理公署部长兼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以及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沈颖。黄总理在脸书发文说，将与团队其他成员携手并肩，全力以赴地应对眼前的挑战，把握新机遇，继续为所有的新加坡人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1: 本地2024年有441个人自杀身亡，较2023年微增 1.6%。 不过不同年龄段的自杀人数普遍下降，唯独30到39岁这个年龄段自杀人数逆势增长，比2023年激增 50%， 达到99个人。这个人数也比其他年龄段的自杀人数多出了至少20个人，引起关注。根据新加坡原人机构最新的数据，2024年公布的自杀死亡初步数据是314人，和最终核实的441人存在显著落差，最终数字较初步数字高出超过40个百分点。最新的数据显示，自杀已经成为30到39岁成年人的第二大死因。原人机构指出，处在这个人生阶段的成年人经常面对复杂的压力，还有心理社会负担，包括家庭问题、就业压力，还有社交孤立。
0: 专家指出，30到39岁年龄层往往是人生责任增加的阶段，事业发展、家庭责任以及财务规划等多方面的压力交织，可能使部分的人承受更大的心理负担。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兼首任研究员陈恩赐博士就指出，30到39岁群体自杀人数上升，可能与就业压力、工作倦怠、事业发展受挫，以及家庭关系、照顾责任与经济压力有关。部分人也可能缺乏了社会支持，觉得没有可倾诉或求助的对象。新加坡原人机构资深辅导员福丹凤就说，30到39岁人士常被形容为夹心一代，同时得承担养育年幼子女、照顾年长家人、职业发展以及长期职务、财务规划等多重的责任。他说，当多重压力叠加，可能会让这个群体感到不堪重负，也更容易陷入心理困境，进而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1: 在菲律宾防洪工程巨额贪腐丑闻、中东战事推高通胀，还有执政阵营撕裂等多重的打击下，民众信任度创下新低的总统小马可斯发表演说时说，承诺依法处置包括前众议院议长罗穆亚德斯在内的涉贪官员，将赃款充公以托举民生，并且推动国家经济重回正轨。小马可斯在星期下午发表国会演说，他在演说开篇便强调，自去年底揭露防洪工程巨额贪腐丑闻之后，政府已经开展公正还有充分调查，部分涉事人员已经受到制裁，超过8亿比索赃款已经重新的回到国库。小马可斯也说，政府监督署很快会起诉罗穆亚德斯。国情咨询演说那天的保安局势高度紧张，星期凌晨司法部大楼的入口处发生简易炸弹爆炸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几个小时之后，参议院大楼附近也发现了一枚还没有引爆的炸弹，警方称两起事件极有可能存在关联，目前正在全力展开调查。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四名在最新一轮内阁改组中受委为部长的政务官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两首歌曲，郑华娟《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和之前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钟，不可能错过你，就在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星期二咯。看到了这些朋友的简讯了，像 Jasmine Tan、 Johnny， 另外是 Lifa、 Patricia 和伟荣 Docker 早 Jasmine， 记得每天都要爱自己多一点。是的，很好的提醒。当然还没错过你，美玲和 LC Chong 准时来打卡。今天星期二啊，今天会公布，稍后会公布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这个周末国庆预演二的两张入场券呢？八月一号这个小时会公布名字，会是你吗？如果你已经参与了我们这项活动的话，可以去你的 email 查一查，因为据我所知，这个电邮已经发出去了。如果这 inbox 没有的话呢，看看其他的，像 junk mail 啦，又或者是 spam mail， 也可能会不小心，躲在那里了。先祝你好运，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还看到了 Melvin Tan 和8825的 David， 星期二好。说到国庆啊。Kelvin 就之前发来了几张照片，昨天也是国庆庆典，国旗飘扬在空中的这个画面，谢谢分享。

0: 微良品的歌曲想见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这里有车子抛锚，那是 AY1 往大石方向过了 Nomantan Park 的 AY1， 注意抛锚车子。你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又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出席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和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同时就让你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也能够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记得了，一定要到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去，到那里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且交上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这个职业博览会现在就上网注册 sbh.sg/careerexpo， 重复了 sbh.sg/careerexpo 注册。这项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晓得
1: 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2: 多变的世界
3: 还有我和你
2: 守得住永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谭咏麟卡拉永远 OK 十点半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7月28号，农历是6月15。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我们说上了年纪，或者是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要积极做运动，要不然的话说不定打个喷嚏都会骨折啊。打喷嚏骨折听起来很夸张，但是确实是，而且也是一个警讯，也表示说呢是骨质疏松，或许是骨质疏松的开始啊。不要开玩笑啊，也不要拖啊，赶快早早去做检查。所以我们就说了，生命在于运动，特别是对年长的朋友来说，其实也不用等到年长吧，来到了这人生的中间段啊，40-50岁，50-60岁，运动不仅是锻炼体能了，更是守护好我们日后独立生活的能力，而且也是缓解这老化的一个很关键的事情，也就是运动。有一份调查就显示啊，本地的年长朋友运动参与率提升了，虽然是好事，但是呢还有一些起伏啊。所以有些年长的朋友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啊，运动能够改善他们的健康，改善他们的生活。那是经历者年长朋友自己说的，专家又怎么说呢？从运动还有营养这两方面同时下手，就可以了解啊怎么安全的科学的动起来。重要就是安全的运动当然是好事，但是偶尔我们也会因为不小心而伤了自己，那就得不偿失了嘛。详细的内容你可以翻阅今天联合早报副刊，标题就是守护独立生活能力，运动加营养，银发健康的双引擎同时进行哈。

0: 邵俊的简讯写着林子祥加叶倩文殿堂级。是的，这就是叶倩文的烛光。之前有林子祥的歌甜与酸，10:40。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这里明言之前告诉你，这里有则路况消息，发生了交通事故了，就在 KP1 往 ECP 方向的 KP1 Tampines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在 PR1 这里交通繁忙，往大石方向特别是 CT1 出口的 PR1 车多，还有是道路工程 KJ1 往 BK1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的 KJ1 有工程在进行中，第一条车道请避开。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二早安，卓昏还有 Peck Hong， 另外是看到张俊、Po Chai 和秀芬，当然少不了你玉萍和 Joy。 这个时候这里名言要给大家说说，核心稳定和情绪稳定。情绪稳定我们听得懂了解哈，什么是内核或者是核心稳定呢？它和情绪稳定是有不一样的。
1: 这里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0: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内核稳定，而不只是核心稳定。这个时代我们都在喊高情商，情绪要稳定，所以就把这种所谓的不发脾气、不委屈、永远微笑，用这些概念想法来包装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在修养方面顶级的一个成年人。那为了活成这样的一个标准呢，我们每天都在大脑里面对自己做很多很多的叫做精神压阉割啊。怎么阉割自己呢？阉割自己的精神呢？遇到那些不公平的事，我们把愤怒硬硬的压下去，告诉自己要理智，要理智。又或者是遭遇到失去，失去人，失去对自己很重要的事物之后，我们就强行的擦干眼泪，逼自己展示正能量，告诉自己我行的，我们要开心，我们要微笑，要正面面向。但是这从这个心理学还有神经科学的这个解剖之下，这种很刻意的维持情绪稳定，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内耗。真正能让我们刀枪不入的，活得舒展的，从来不是这种层层的伪装出来的平静，而是我们身体内那个屹立不倒的、不容易被移动的、摇动的内核稳定。可能简单的来区分什么是情绪稳定和内核稳定。很多人以为情绪稳定就是心如止水，没有波澜的，遇到状况的时候完全不惊。但是啊，心理学功能主义就会告诉我们呢，情绪是人体天生的情资报告，它是一股能量。但是呢，这股能量很容易崩溃，特别是面对这高压的时候。我们的情绪稳定如果只是靠逼出来的、憋出来的、忍出来的，那就不是我们的护身符了，而是一颗随时都会引爆的定时炸弹。这不是从容啊，这是一种虚弱的逞强。那是情绪稳定。什么是内核稳定呢？在心理学上啊，内核稳定指的就是一个人拥有强大的内在评价体系，还有一种高质量的 主体确认感，这两大，一个就是内在评价，再来就是对自己的一种确认。内核稳定的人，他们大脑里面呢，住着一个非常强大的情绪容器，他们不会戒掉情绪，相反的，他们会允许一些情绪发生。怎么说？当有人踩到他的底线的时候，这个人会大方的展现愤怒，坚定的划定界限。当遇到风浪的时候，被打击的时候，他们就会像个孩子一样在废墟里面哭一场，来做心理的一种排毒。所以这里说的这主体核心是很清醒的，也就是会对自己说，我的情绪只是天气，而我是承载天气的大地。情绪像天气，时来时去，时有时晴，重要的是我是这片大地，可以承受天空上的种种样子，种种的气候。所以今天可能下暴风雨，明天可能刮台风，但是这场雨下得再大，也无法动摇我这座本岛本身的合法性，还有它的价值感。因为雨停了，我还是那个热气腾腾、有肌肉、有底气的自己。所以今天这里名言要提醒大家，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把定义幸福的权利还给我们的内核心，允许一切发生，读懂自己的情绪说明书。外面风雨交加，我们自波澜不惊，这才是极致的从容。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走你的路，陈淑桦，李宗盛。说到你走你的路啊，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篇我看过的文章啊，就说到人生就好像一趟列车一样啊，特别是在列车上的人，乘客包括了自己啊，就是你走你的路，很多就好像过客一样，上上下下的，有些陪你走的比较远一点，有些可能来不及说再见，就已经下车了。下次有机会在这里明天再和大家分享这篇我看到的文章。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很多成年人把年轻人看成是玻璃掉了会碎，其实不是的，他们比较像玻璃弹珠。
3: 这个青年计划就是要为年轻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空间和支持，帮助他们找到人生的目标，建立自信和韧性来面对世界的变局。
2: 现在的新加坡年轻人，他的有跟没有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3: 但是他们是不是只停留在批评的阶段，而没有想过挺身而出，去付出行动来改变一些什么呢？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是的，今天的老总 Group Chat 啊，这新民日报总编辑朱志伟就提了一句话，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更像不易碎的玻璃弹珠，其实他是引用了部长说的一句话。详细内容稍后12:15一定要收听老总 Group Chat， 听听这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郭丽娟还有朱志伟对于这年轻人是不是草莓族这一回事，未来年轻人的一个方向哈，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5: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这里要恭喜我们的听众甘曲慧成功顺利的赢取了国庆预演二，也就是这个星期六的两张入场券，手机尾号是3908。恭喜曲薇曲慧，记得了要多拍几张照片哦，然后在下个星期的自得其乐发过来和我们分享。而且啊，可能在这里可以偷偷的告诉大家，听自得其乐的听众朋友，你们最棒了。因为根据我们工作人员所说啊，在自得其乐发这个音频过来的人最多，而这两位上个星期的关心还有这个星期的曲慧都是在自得其乐听到了，然后很听话，他唱了歌，发了简讯过来，发了音频过来，恭喜恭喜。那些发了音频过来还没有被幸运抽中的朋友也不要失望，因为我们还有国庆庆典正日那天的两张入场券，而且你们现在还有机会参与。之前已经发音频，然后发音频过来的朋友就可以不用再发了哈，因为每人就是那么一次的机会。但是那些还没有唱歌唱这个国庆歌曲的朋友还有机会可以参加，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7月31号晚上11:59，唱一首任何一首国庆歌曲，新加坡国庆歌曲啊，从80年代随便你选，选到今年2026年的一首也行，只要唱至少15秒钟，然后呢发过来给我们。当然一定要注明啊，先输入 NDP 你的英文全名，也就是身份证上的英文名字全名、电话号码还有电邮地址，发送到88550963，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

0: 容祖儿，说真的，说真的，你们很棒，继续发音频过来哦。新加坡爱国歌曲，至少15秒。这个星期五31号晚上11点59分之前发过来就可以参与了。那下星期二我们就会公布，应该是下星期二了哈，就公布在8月9号正日那天到底谁赢得这两张入场券。好了，这个时候路上开车的话注意一下 TP1 路上有障碍物，往 PIE 方向过了 Elias Road 的 TP1 第一条车道路上有障碍物，小心。这个时候外头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来到下午就要注意了，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预料在今天下午会有雷雨，气温今天蛮热的哈，26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加强国防工业合作，通过为双方采用的相同型号防务装备提供保障，研究防务订单优先交付请求，简化装备转移程序，推动工业伙伴关系及加强信息交流等方式，来降低供应链的风险。国防部昨天发文告说，新澳两国签署的工业基地韧性安排，建立明确合作渠道，让两国在供应链承压的时候更迅速有效的反应。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在新澳联合部长级委员会会议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现代安全问题和战争的较量不只是训练、装备与作战计划，也在于一个国家是否具备坚韧性，在海空形势动荡、部队受限的情况之下维持行动。这次签署的协定为新澳两国提供相互支持的框架。他说，新澳使用多种共同的装备平台，并在不同领域展开联合研发。相关协议让两国进一步整合彼此依赖的供应链，携手努力也能比单打独斗更具韧性。出售私宅者无需再等候15个月才可购买转售祖屋，这项2021年推出的降温措施即日取消。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上午为新加坡经济评论大会主持开幕致辞时透露这个消息。他说，由于市场情况好转，15个月等候期即日起取消，所有年龄段的私宅业主出售房子之后将不再需要等待，可购买任何非政府津贴的转售祖屋，不限面积。英伟达推进新一轮人工智能相关交易，潜在规模超过7500亿美元，进一步的加快它的投资步伐。不过市场观察者警告，这类交易可能正在人为的推高整个行业的需求和估值。英伟达表示，上个星期五晚上公布的与韩国企业集团 SK 集团的合作，意味着双方彼此之间的业务往来规模将超过5000亿美元。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英伟达还在讨论提供最高2500亿美元的担保，帮助 OpenAI 租用美国一个数据中心项目的算力。这将成为这家晶片制造商与客户之间规模最大的融资交易之一。据彭博社的报道，一位知情人士称，英伟达还在讨论为 OpenAI 的美国项目购买价值3500亿美元的英伟达晶片提供融资。昨天，英伟达表示对 OpenAI 前主席科学家创办的企业进行重大投资。韩国和巴西宣布将2026年定为韩巴关系发展成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元年。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一在巴西利亚同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会后双方共同会见记者。李在明表示，在经贸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韩国与南方共同市场缔结贸易协定是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李在明说，他坚信韩国与南共事的贸易协定有望为韩国企业进军当地市场提供更多的机遇，同时也为巴西企业通过韩国进军亚洲市场打开渠道。两国领导人商定，今后设立负责两国贸易经济合作相关磋商的工作组，并由青瓦台政策室市长金荣范和巴西副总统阿尔克明分别代表各方统筹工作。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4: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5: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6: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新谣，新加坡年轻人创作的歌谣，首首都铭记在我们的心里，特别是那个年代和新谣一起成长的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首新谣啊，歌名很长。如果说到普及方面，当然不像我们很熟悉的像细水长流啊等这些歌曲，但是这首歌啊很有意思，在歌词方面叫做某某人住在很那个的小镇，听过对不对？
7: 很有味道的一个作品，一首歌曲。其实啊，看似很随意，但是呢，却写进了平凡人的一生。当然，背后就是梁文福创作，歌手是刘瑞正，一次两人的合作。那说到这首歌曲，是最早是收录在1988年的一张专辑《爱的名字》里面。梁文福的灵感就来自一位美国诗人，他的诗歌叫 Anyone lived in a pretty hot town， 很那个，当然在我们这里大概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就是没有说得很清楚，给大家一点留白的空间。可能相比这个英语里面的 pretty 有点相似，就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吧，有点你知道的了，你懂的那种味道。整首歌曲啊，就像一篇微型小说啊，用白描述手法了，讲了一个普通的小镇居民的一生，从出生、成长到经历小镇的恩怨，再到结婚、老去、死亡，过着很多人的雷同的日子。

很多人在爱到然后那个的问那个某某人是不是什么人的什么人

0: 刘瑞正某某人住在很那个的小镇。歌词里面提到了青春是幻想，理想是很那个的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说出了小人物对理想的一种无奈吧。整首歌曲编曲很简单啊，就是吉他、简单的敲击乐，还有一把口琴，则作为这个原声乐器为主，旋律是朗朗上口的。歌手的演唱，也就是刘瑞正，朴实无华。
1: 畅想新加坡啦，
0: 畅想新加坡啦。接下来这首歌曲有25年了。那是在2001年收录在张惠妹的第9张个人专辑《真实》里面的一首歌曲，歌名是两个字，记得。相信大家也记得这首歌曲，在963也听过。这首歌曲啊，从作词人、作曲人到编曲人这三个人里面啊，其中两位来自新加坡。先说作词人是易家扬，另外两位呢就是大家熟悉的新加坡编曲人，他是吴庆龙，作曲人呢是林俊杰。这首歌曲在2012年的时候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奖啊，叫做年度最佳本地中文流行歌曲奖。作曲人林俊杰那个时候才很年轻啊，才17岁，灵感主要就是和当时的女友因为感情问题的一次争吵，就带着对恋情能走多远这样的一个迷茫和无奈，写下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啊，刚开始的时候林俊杰是照着孙燕姿的唱腔来创作的，本来是要写给他唱的，因为种种原因结果没有了，反而被另外一家唱片公司选了放在张惠妹的张专辑里面。据说啊，当时的这个唱片公司的高层被这首歌曲打动了，甚至一度还想签下这当时的新人林俊杰，可惜当时林俊杰已经有了合约了。而且这首歌曲对作曲人林俊杰来说意义很大，所以在2010年的自选专辑《他说》里面就重新了演绎这首歌曲《记得》。今天畅想新加坡啦，就来听听张惠妹的版本《记得》，林俊杰作词作曲，吴庆龙编曲，作词人是易家扬。

0: 7月20到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今天第二段的唱响新加坡啦，就是这首张惠妹的《记得》和之前刘瑞正的《新谣》，某某人住在很那个的小镇。下一段是在下午2点10分，还是有一首新谣歌曲，不很常听，但是是巫启贤的一首新谣曲。

辛晓琪遗忘。从上个星期开始，963好 FM 一天五个时段推出唱响新加坡啦。这些歌曲都是我们谨记在心的，有些可能不是很熟悉，有些差不多被遗忘了，但是呢，像今天的这首某某人住在很那个的小镇，偶尔出来唤醒大家的记忆。今天是星期二，这个小时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这个星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电视剧主题曲。今天介绍的第一部电视剧歌曲啊，不是主题曲，是插曲，2015年11年前的事了。津津乐道。这部电视剧2015年古装仙侠剧《花千骨》的插曲，叫做《年轮》。先说《花千骨》这部电视剧啊，是由赵丽颖、霍建华主演的，改编自 Fresh 果果同名小说，说的就是这少女啊花千骨，还有另外一位叫做长留上仙白子画之间的一个跨越师徒身份、命运和生死的凄美爱情故事。好了，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部电视剧呢？那个时候算是高收视、高网播、高讨论度的一部作品。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个《花千骨》也算是被媒体称为现象级的电视剧啊，那么多高啊，收视高、网播高、讨论度也高。所以为什么会成让《花千骨》到至今呢、啊、被视为一部经典呢？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呢就是它开启了所谓 IP 仙侠剧的黄金时代，后来就带动了像熟悉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又或者是《苍狼诀》，都为大家介绍过他们的歌曲的这些作品的发展。当然他的所谓 OST 啊，电视剧的这个歌曲啊，主题曲深入民心，年轮是其中一首。那这首歌曲叫做年轮，年代的年，轮车轮的轮，就是花千骨的插曲，象征着时间的流转、命运的轮回，还有刻骨铭心的爱情。歌词中稍后可以听听，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份，这一句可以算是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句经典金句了。张碧晨，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唱了这首歌曲，也因为唱了这首歌曲走红了。

0: 津津乐道为你介绍这部电视剧《花千骨》的歌曲《年轮》，张碧晨演唱。11点半，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7月28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齐秦的歌曲袖手旁观。今天乐道要告诉你，这个时候两个地方有交通事故遭前收到的消息是 PR1 有交通事故往樟宜方向过了 CT1 的 PR1， 另外是在 KJ1 往 PR1 方向 Woodlands Road 入口的 KJ1 也有交通事故，注意了。津津乐道，津津乐道紧接着为大家介绍第二部中国电视剧的歌曲《无尽的尽头》。这部电视剧去年的一部电视剧，是一部现代悬疑题材电视剧，主要是在讲的是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故事就从新成立的这个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开始的，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外冷但是内热的女检察官，另外一位呢是外热但是内冷的男助理。两个人在处理校园霸凌啊、家庭暴力啊、儿童侵害等一系列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当中啊，慢慢的培养了默契，从刚开始理念不合到默契合作，一起对抗这些罪恶，也推动了当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所以里面看到了很多的故事，都是受害人，都是未成年，有青少年，有孩童。那里面的两位主人翁啊，就给予他们最大的帮助，更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法律制度给完善了，更好的长时期的永续的保护他们。所以这部电视剧很有意义，无尽的尽头主题曲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亲爱的你呀，唱者是任素汐，也是这部电视剧的女主人翁。作词人任素汐，还有另外一位叫做温亮的，然后作曲人是曲子谦。整首歌曲当然是紧扣着主题的，而且用音乐讲述一个关于成长、救赎还有希望的故事。所以通过妈妈总在掩面、窗外洒气、酒气弥漫来等这些意象呢，直指未成年人可能面对的种种家境的伤痛还有伤害。但是听这首歌曲是很疗愈的，一起来听听。

0: 任素汐，中国一位实力派演员，开始的时候是演舞台剧的，后来就开始演电影、演电视剧，而且还凭着这个《亲爱的小孩》等多部的电视剧精湛的演出啊，斩获了第18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还有第27届的这个另外一个奖项叫做华鼎奖的最佳女主角奖这些重要奖项。当然，她的歌声也很有特色。给大家唱的就是这首《亲爱的你》啊，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张清芳的花雨夜。星期二津津乐道这个小时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今天是最后一期的这个中国电视剧的歌曲了，主题曲插曲。刚刚听到的是任素汐唱的《亲爱的你》啊，有听众朋友说脱俗清亮，乍听之下以为是周深。那么今天要介绍的第三首这歌曲啊，电视剧歌曲，确实是周深演唱的。津津乐道，先说这部电视剧叫做《追风者》，那是两年前24年播出的一部算是年代传奇剧啊。故事背景就定在30年代，上世纪1930年代的上海，主要切入点就是金融业，说的是一位年轻银行职员在时代的洪流中啊，从刚开始的追逐理想，后来就经历了迷惘，最后到坚定信仰投身革命这样的一个成长历程。所以整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几种元素啊，内容就包括了有这金融的博弈、谍战的元素，也就是间谍和战争，还有国家情怀，所以整个剧情是很紧凑的，人物也很鲜明。那说到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非你所想》，此曲是陈曦，然后由这叫做董东东担任制作人，当然演唱人是周深。说到周深，他的歌声嗓音是很纯净很空灵的哈，就把这首歌曲对理想、对希望还有对国家情怀诠释得很有层次感。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新闻之前提醒开车人士哦，目前呢朝长宁的 PIE 过了 KP 那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可以的话不要使用第一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呢，在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还有西部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今天最低气温是26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郭贤，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再有三名青少年因为网上影响自我激进化，企图在本地发动袭击，而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其中两个人包括一名14岁的中学生，更是把自己的老师还有同学列为袭击目标。内政部安全局昨天发文告说，这三名新加坡男青年今年4月到6月先后被拘留，三起案件互不相关，但三个人都是通过网络接触暴力极端思想。其中的14岁少年预谋在今年1月写下一份21页的行动号召宣言，详细的列出了武器、袭击目标还有行动计划。他准备直播袭击过程，并且希望借此出名。尚木根指出，如今人们激进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当局不可能每次都能够在初始阶段发现问题，因此家人和朋友的警觉特别重要。一旦发现身边的人有异常，应该立即的举报，不该把责任留给内安局还有警方。在昨天晚上的格拉斯哥共运会女子53公斤级举重比赛中，首次亮相公运的新加坡选手蔡金玲以94公斤挺举刷新了新加坡的全国纪录，同时创下了个人最佳成绩，总成绩达到168公斤。蔡金玲最终在八名完赛选手中排名第六，以还算不错的成绩结束了个人的第一届公运之旅。在游泳赛场，我国选手李君杰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半决赛游出了49秒74，在两组共16名参赛选手中总排名第14位，遗憾的是没有办法进入决赛，他将会在今天傍晚参加50米蝶泳预赛，争取更好的成绩。此外，在新加坡时间今天凌晨的三人男篮 B 组小组赛中，我国代表队以13-21不敌保持全胜战绩的英格兰，最终以2胜3负的成绩排名第三，落入附加赛，将会在明天凌晨和新西兰争夺出线权。循环路第39座祖屋九楼一个单位今天凌晨发生火患，民防部队破门灭火时，在客厅发现了一名昏迷的男子，经心肺复苏送院之后仍宣告不治，事故导致大约80名的居民需要紧急疏散。新加坡民防部队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表示，凌晨大约2:05接获通报，指上述单位起火，当局正调查火患的原因。同一层的邻居受访时称，该单位住户并非每天居住在此，自己只见过对方2到3次，印象中为人友善，碰面时会主动打招呼。他提到，曾经听其他的居民说，该住户因为信仰习惯，常购买供奉用香油，但不确定是否和火患有关。另外有邻居补充，死者生前疑似有囤积的习惯，家中堆满了杂物，曾有人帮他提过大量的罐头食品，也曾经在该单位外闻到浓重的腐臭味。不过这些说法还没获得官方的证实，火患具体的原因仍有待调查。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453架在美国注册的波音737 MAX 客机可能需要检查还有修复座椅以解决安装不当的问题。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发布拟议试航指令说，他们收到报告，指部分的座椅组装没有正确的安装在飞机的座椅导轨上，这意味着如果载荷增加，遇到乱流或者是紧急迫降的时候，这些组件可能会从座椅导轨上脱落。FAA 说，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在紧急降落时，乘客还有机组人员可能会受伤，或者可能会阻碍赛道延缓疏散的速度。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就让世界多一颗心。之前有周慧敏的《从情人变成朋友》，他来，他来，他今天来哈！再不让他开声的话，这个 WhatsApp 要被挤爆了。佩芬、
1: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佩芬。
0: 你回来啦！
1: 回来了。
0: 明天会不会来？
1: 明天后天、大后天都会上班。
0: 啊、对， 对对，
1: 是的，有些急事啊，需要我去处理跟那个办理一下。
0: 我觉得以后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不想说内容的话，我们说我们有家务事，有家务事要办。
1: 真的，
0: 反正就是有公事要办，
1: 有家务事要办。OK， 那要办的这个家务事啊，漫漫长路。OK，
0: 对，
1: 但是 OK 的，有大家的这个鼓励。OK，、大家。一起走过了哈。好，那今天呢看到呢这一则新闻哦，来自印尼的一个消息啊，有一位呢男子，他只有34岁，他没有三高哦，没有高胆固醇、等等啊，但是呢他因为一个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哦，缓解他的这个酸痛，那结果呢导致呢引发他缺血型的一个中风啊。那这是什么动作呢？就是呢他长期哦，因为工作嘛，可能就是长时间要面对电脑啊等等，他就是扭转他的脖子缓解这个酸痛、怎么知道呢，可能用力过猛啊，结果呢就导致呢有中风的这个现象。
0: 才三十多岁
1: 哦，连医护人员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呢、就问他一些症状，你做了什么啊，你为什么会、怎么样，他说没有啊，只是可能大动作的扭转他的脖子、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有看过听过一些新闻的报道，就是可能去按摩啊，然后给按摩师哈、动到他的脖子还是怎么样，然后可能当下还好，然后可能过了一个小时还是怎么样，回到饭店之后觉得整个人很不舒服。所以这一次我不是到曼谷去嘛，我看到那个按摩师开始对我的家人在脖子上面按摩的时候，哇，我真的有点心惊胆战。
0: 是，其实有时要提醒他们，或者是如果你自己没有把握的话，我通常会说的、
1: 就是不要动脖子那一块。
0: 不单只是脖子啊，我们做泰式按摩都知道了嘛，他很喜欢骨折，咔咔咔，对吧？然后又很喜欢爬到我们的背上去，有时，我觉得不最近了，可能要么就是那天我特别虚弱，要么就觉得这位按摩师可能体重有点的。
1: 可是按摩师他会跟你讲 ，Sir, it's okay, it's okay。
0: 我就跟他讲 ，Not okay, no,
1: okay,
0: no need, no need。
1: 所以有时候自己真的要去坚持
0: 哦，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条件
1: Sir,
0: OK 吗
1: ？You relax, you relax。
0: No, no, it's okay, no, it's okay。如果他真的爬上来的话，我就要坐起来了，
1: 就真的不要，就要坚持你的不要。
0: 不过刚才你讲说的，就是那些用力的猛甩头的那些啊，就是很舒服嘛。
1: 毕竟这个颈部啊，它不是玩具哦。所以呢，如果你的颈部呢经常的坚硬啊，还是疼痛的话，还是应该呢求医啦。
0: 再不然的话，就是背部啊，有些人也是很想扭腰啊，
1: 哦，这也
0: 扭身体，
1: 不应该哈，
0: 咔咔咔这样子，有点。
1: OK， 我跟你们说了，那最近
0: 你确定？
1: 怎么讲呢？我有两位我的就是家人，同时在大概这个时间就是入院嘛。然后另外一位呢，他是验出来他有这个前列腺癌。那他在验出来之前呢，他其实是腰部呢是很痛的，然后就去寻求中医的一些帮忙，中医就当然就是推拿啦，然后热敷啦等等，然后也是吃药等等，可能瞬间几个星期然后有改善，但是之后呢才发现其实是那个癌细胞
0: 扩散了。
1: 对的，所以很多的一些疼痛啊等等啊，大家还是要去注意一下。然后我有问他说，那你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症状吗？他就说其实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因为前列腺男生他们就是很需要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然后他一直忽略了这个重点，他就说哎呀应该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
0: 他年纪大吗？
1: 他年纪大概我看有60多吧。
0: 对，突然就以为这就是一个
1: 腰部的疼痛，
0: 或者是一个就是
1: 平常
0: 老年的一个症状，其实不是。
1: 是，所以身体上有任何的一些警号警报响起的时候，真的要去好好的重视一下。
0: 稍有时间再给大家说，今天早报其实也就有另外一篇标题啊，是有关打喷嚏和骨折的哈。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老总 Group Chat 两位要说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年长朋友，现在我们要说年轻人，特别是我国未来的年轻人呢、其实他们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脆弱了。哎、
1: 我作为年轻人的我应该要好好的留意老总要说些什么。
0: 等一下你再来发言哈。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4: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3: 萨达曼总统上个星期六出席新加坡青年论坛，就启动了新加坡青年计划。他说，年轻人对现状不满足不一定是坏事，只要年轻人不是抱着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消极心态，而是相信社会可以做得更好，这股力量将有助新加坡创造更多机会，建设更公平更有爱心的社会。而在上个星期六举办的另一项活动中呢，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的刘杰敏也谈到他对年轻人的看法。他指出，很多成年人把年轻人看成是玻璃掉了会碎，其实不是的，他们比较像玻璃弹珠，看起来有点像玻璃，但掉了不会碎。我们有很多年轻人是很有能力的，有时成年人可能越想就越觉得年轻人做不到，然后用草莓这类的词汇形容他们。刘杰敏也说，成人应该给年轻人适当而且多元机会去尝试和体验，以锻炼应对挑战及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能力。
4: 我经常会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人属于非常幸运的一代，他们的家庭条件一般上都不错，父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为他们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大多数的年轻人开始工作后呢，都没有需要养家或者帮补家用的这个压力，几乎可以说是能够毫无负担的去追求个人想要的生活。但就如梁振伟部长受访时所谈到的，他们这一代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改变的世界和带来的新压力，例如他们不能够确定能否像父母一样拥有良好的发展机会，那社交媒体的世界让他们感受到相互攀比还有被批评的压力，他们渴望探索人生更深层的意义和目标，也希望自己的声音是被听见的。因此这项征集了6万名青年反馈成立的这个青年计划，就是要为年轻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空间和支持，帮助他们找到人生的目标，开拓他们的兴趣，能够在过程中建立自信和韧性来面对世界的变局。
3: 现在的新加坡年轻人，他的有跟没有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呢？现在年轻人有的可能是相对不错的成长环境，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甚至他们可能会在父母过世之后继承一笔可观的遗产。因为我读过一篇报道是说，就算是祖屋继承那个遗产，其实他都很可能比我们这个世代来得更加的富裕一些。那他们没有的是什么？他们没有的其实是安全感，而这个没有安全感其实也就带来了韧性不足这些其他的精神面貌的问题。那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第一，当然是老龄化社会所造成的一些看护的问题。当老年人比较多的话，年轻人的照顾层面，尤其是很多家庭不是一个孩子就是两个孩子，跟我这个年代可能还有一些家庭是三四个孩子，他在面对一些家庭困难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分担率是不一样的，可能要独自面对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多了。当然他们也会担心找不到工作，或者担心现在他做的这份本来很好的工作会被取代，因为他们会担心 AI 来势汹汹，他们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个世界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哦。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焦虑其实会产生蛮多的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正如总统所说的哦，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足或者不一定是坏事，只要他们不消极，也就是说他们要有一个积极量大于消极的正向人生的思考的方式。这样年轻人可以去做什么呢？就要去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比如说到国外去闯荡啊，建立新的人脉，认识新的朋友啊。而且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他们更有充足的条件走出去看看世面，认识新的朋友，而这也是新加坡需要的，而这些都是 AI 做不来的。
4: 确实我们经常会在社媒的空间看到一些年轻人发表对政策对体制的不满，也习惯性的去批判一些社会现象，但是他们是不是只停留在批评的阶段，而没有想过挺身而出去付出行动来改变一些什么呢？新推出的青年计划就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空间和支援。政府将在未来的五年内拨款2000万元，支持多达3000个由青年主导的社区项目，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回馈社会。例如新推出的微型资助计划就是一个小小的起步，申请的青年可以获得最多1000元的拨款，把他们想到的点子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和成果。我想青春就是年轻人最大的资本，那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可以花一些时间去了解各项零零种种的计划，找到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让自己的青春不留白。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闻名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安娜。新加坡建国61周年，
4: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3: 我希望新元继续强劲，大家有的吃有的穿，这是最好的，对不对？不过也不要忘了，我觉得是要学习新东西，那么我们就会觉得活在现在是最开心的。
5: 963华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7月28号星期二，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佩芬、
1: 国贤、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2: 还没上线，还没上线，
4: 来了来了，
1: 我已经对镜头比耶了，
2: 我就看到在，还没上线，还没上线。
4: 哎，这句话好像平时都是我说的，
2: 因为德明那台电脑有问题，所以我是要照我处理
4: 到。我今天上不了线，所以只好靠国贤了哈。
1: 加油，各位！但是我们还是会上线了，好，只是给我们一点点的这个时间。
4: 来，我们先开始说，今天我们说仪式感，对吗？
1: 嗯，而且说这个感恩的心，感谢的这种仪式感
4: 啊，感恩的心，
1: 感恩的心，
4: 感谢越来越讲究仪式吗？
1: 嗯哼，怎么说呢？就是最近呢，网上呢有一篇相当讽刺的一个文章啊，相当爆红啊！一名员工啊，因为拒绝参加公司的常年晚宴的这个表演，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哈，他说：“我已经工作一年了，这就是我的表演。”
4: 哇，表演够了。
1: 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职场如戏，全靠演技，哎，是吗？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2: 我是觉得 ，OK， 因为他们 OK， 我的理解是因为那个是所谓的每一年的 D&N 答案是吗？
1: Okay.
2: 那就是主要慰劳员工吗？那这样是慰劳嘛？那为什么我还要去工作表演？因为那个需要花时间的，你要彩排，你要排练的嘞。他就说工作已经忙得要死了，为什么在慰劳这个所谓的对，
4: 就是说这 D&D 啊安排了一个娱星节目，就是他们由员工来表演，
2: 是，
4: 但是他说我工作的时候已经是一场表演了，表演了365天了，现在还要我在真正的在台上表演，
1: 每天上班都在演了。
2: 那个是可能更深一层的认识了，更深一层的意思。不过可很多，其实我看到这篇文章，我心里也是想，对啊，我说这个每一年的这个所谓的
1: 常年晚宴
2: 啊，不是要慰劳员工的吗？为什么还要员工去表演花时间？
1: 有很多的可能性。
4: 通常不是员工表演的吗？都是有啊，
2: 员工表演的。
1: 像比如说他们就会说 SBH got talent。
2: 对，
1: 然后就你们上去啊，
2: 没错，他就今天是那个什么哈 ，radio 组表演一项节目，然后 marketing 组这样，甚至有些时候会有比赛的。
1: 对，我觉得有好有坏啦。
2: 对，
1: 好的话就是可以省一点钱，哎，但是你说省的话，他也要鼓励员工，也要给那个奖金的啊，所以肥水不流外人田，
2: 还是比较便宜的。
4: 更多是参与感，
2: 等一下没有奖品你可以找赞助商嘛。OK， 没有，公司的说辞会是什么？他说这是培养凝聚力、合作精神，对，
1: 让你们在彩排的那个时间，不要把它当作彩排而已，那个时间是让你跟同事更加的这种感情的升华，
2: 认识彼此，
1: 对，
4: 你们这两个
2: 培养默契，
4: 很适合做管理层嘞。前途无量，两位。
2: OK， 在我们的脸书呢，我们就问大家了，你觉得哈？因为但除了这个之外齁，因为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很多东西就变成是很多的仪式感，很 care 这件事情。
1: 就是说简单的一句谢谢并不能只是两个字而已。
2: 不行了。
1: 然后要把这个谢谢包装起来。
2: 对。
1: 然后增加那个仪式感。
2: 很浮夸的。
4: 谢谢没有价值啦，你直接给我钱就好了啦。有些人宁愿这样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脸书就问大家啦，你觉得最有诚意的感谢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1: 不是不要给你钱。有时候有机构说到钱很敏感。
4: 伤感情。
1: 很敏感，然后又伤感情。
4: 我们讲 C,OK,选择 A。
1: 好。
4: 平时用行动比节日仪式更重要，刚才你们提过啦。
1: 选择 B， 一句真心的谢谢其实已经是足够的，
4: 谢谢你。
1: 说一句谢谢，
2: 就是花时间陪伴，那才是真正的感谢。
4: 职员这里
2: 不只是在职场
4: 家人方面，对吧？
1: 选择 D， 礼物、庆祝和仪式是不能够少的，
4: 所以这种仪式还是要有的，象征式的意义还是要有的哈。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你们还是可以通过 WhatsApp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 ABCD， 还是你有一钱最重要。

0: 难以抗拒，李杜周华健。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4: 好 ，Johnny 啊，就说今天没有直播啊，有，刚刚已经上线了。
2: Johnny， 快点进来，快点进来留言。
4: 看到了3868，哎，你好，还有秀珍、Sonia、Sandra， 对，
0: 侯权说，他选择一自己写的。我在职场表演了一年，老板到你表演。老板怎么表演？不是老板上台哈、
2: 哦，哎，有些老板
0: 表演派红包
2: 哦，这个哈，员工一定会高兴。
4: 还记得以前在学校哈，比如说儿童节的时候，
0: 就是老师表演了。
2: 哎，我只有一次这样的这个经验哎，只有那么一年，有一位老师敢上去，跳舞给我们看。
4: 我觉得啦，
2: 因为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
4: 我们的年代配分可能还不错，到后期我跟你讲，王德明，你不要骗人，我们那个年代是我们
2: 不可能
4: 有自己表演的，
2: 不可能有老师
4: 表演的，
2: 表演
4: 没有的，我们年代
0: 忘记了。
2: 老师就会觉得
0: 不好的回忆我不记。
2: 而且那一次上台表演的那位老师是相对来讲比较年轻，然后刚加入那个学校不久，
4: 他就觉得好玩，
2: 可能比较有勇气。
0: 通常我们会做的是就闹嘛，男生啊玩啊闹啊，然后就把老师拉上台了。那些比较好玩的、比较 sporting 的，
2: 可以哦
0: ，sporting 就追上台了咯，跟我们一起唱唱啦、跳跳这样子了。
2: OK，
0: 好像是这样子了，印象中是。
2: 但老板表演当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让这些员工相当的高兴啊，不管他唱的是跑音、走音，大家还是会很欢迎。
0: 这样的情况之下，员工又要在台下继续表演。
4: 等一下，我是觉得 OK， 首先我必须说啦，有些人会就说，哎，其实至少他们肯花那个时间跟心思嘛，就是表演给员工看。对，那我们应该就是觉得说，哎，感谢嘛。可是有些人就说，哎，这个东西太过所谓的表演形式了，我要的是真正的感谢。那真正的感谢呢，当然就包括了给我多点花红，
0: 对了，给钱咯，
2: 比较实际一点，对不对？
0: 派红包啊，
2: okay，
0: 刚才侯权所说的。
2: OK， 如果今天老板他没有派红包给你们，但是他就是望着你的眼睛，看着你的眼睛说，
4: 我不需要眼神
2: 的肯定，他真的是看着你的眼睛说，
4: 我会怕。
1: 来，我看着你的眼睛说，
4: 可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误解他的意思，干嘛他那种深情款款的看着我？
2: 他就真的哦，就真的你感受到他的诚意嘞，他就跟你说国贤，
4: 我会怕哎、欸，
2: 这一次哦，这个 case 啊、很感谢你的付出，
4: 有点近于进来又深情，不是深情款款，充满诚意的看着王德明，德明，谢谢你，
2: 谢谢你的付出。
0: 对，我就回看他，然后我的双眼会打出那个钱的这个叮叮的 money sign， 叮叮叮叮，我要钱。
2: 我觉得在那个当下应该很多。员工应该都会感动吧。
4: 另外一种是什么你懂吗？那有一些就好像有些时候比如说整个部门吧，这个团队完成了一件事情，然后当然老板就是有些是会选择纯粹的就是亲口跟团队说，哦，谢谢你们的付出 blah blah blah 的。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还要发一个 email 告诉全世界人说，哦，我们的团队做了什么，是不是有些时候还会清楚的列出谁谁谁做了什么，谢谢你
2: 哦，表扬的非常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至少他不会就是不会邀功啊，有一些听过的嘛，很多就是下面的人打手，哇，做得很辛苦，但是呢最后是那个上头，全部的功劳都是上头拿。
4: 哦，okay， 我不知道欸，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了。后来其实我在打那个 email 的时候，我心里
0: 有意何在？
4: 不是，我是觉得，我主要是为了要
2: 表扬、
4: 满足其他的人，
2: 满足那个表演特别啊，不，贡献特别好的那个员工。
4: 对，所有的人啊，也不一定是特别，就是说，就是主要是告诉老板说，哎，大家都有付出一些东西。
0: 所以其实那封 email 那则 email 啊，不是写给下面的人看的，是写给你上面的人知道的。
4: 可以这么说，可是
0: 一种汇报。
4: 可是对我来说，我不是很喜欢用这种方式的，
2: 因为如果没有
4: 在，因为我觉得太做作了，
2: 没有在名单内的那个
4: 哦，没有，你写这种 email 要确保所有人的名字都要提。好像比如说金云要发一个这样的感谢的 email 哦，
2: 我就可以
4: 这样，他就确保他不可以漏掉人的名字嘞。
0: 哎呦，这有
4: 我想敏感很可怕的，
0: 漏掉就惨哦。
4: 对，
0: 特别是那些卖力工作的，结果
4: 特别是王德明字，你千万不要漏。
0: 啊，也对，我会默默的、弱弱的走进老板的办公室说：“老板呢，我好像不在这个名单里面呢。”
4: 王德明会给你臭脸一整个礼拜。
0: 我哪里敢
4: 啊？老板，你可能不敢，
0: 当然不敢，我是好员工。
2: 可是他就会每天带。这一个忧伤的情绪，
0: 我就会跟佩芬和国贤哭诉。
2: 为什么名单里面没有我？
0: 老板漏了我。
4: 对，那老板都不器重我，我都说了，大家根本没有看到我在做事。
0: 没，我会怪自己存在感很弱。

0: 淡水河边戴佩妮的一首歌曲，好听。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很多成年人把年轻人看成是玻璃掉了会碎，其实不是的，他们比较像玻璃弹珠。
3: 这个青年计划就是要为年轻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空间和支持，帮助他们找到人生的目标，建立自信和韧性来面对世界的变局。
2: 现在的新加坡年轻人，他的有跟没有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3: 但是他们是不是只停留在批评的阶段，而没有想过挺身而出去付出行动来改变一些什么呢？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德明、
0: 佩芬、
6: 国贤、
0: 名人说安话。在我们线上呢，就有听众就分享，他说曾经老板就是漏了他的名字，他就觉得很受伤。
6: 是，然后我们也继续的问Johnny， 然后你受伤之后做了些什么？
0: 还是就这样子
6: 默默疗伤？
0: 所以延伸来谈哦，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口头上一直讲说啊，这种所谓的形式上的东西太假了，太做作了。可是当今天你受伤之后，你就发现不行，你就该做这样事情。
6: 我还是会有这个情绪在，我还是会因为介意这个事情。对，
0: 刚才国贤说嘛，以前他会写那种感谢 email 发给公告全世界，觉得很做作，但是这样子的动作是需要的，因为你不做的话啊，你不做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收尾。
6: 因为有时候这个员工也是需要鼓励的嘛，对不对？
0: 即便他们说、哎呀，你说说而已，每次就是一则 email， 但是总比你什么都不做来得好。
6: 可是
0: 单只是发 email 也不够哦。
6: 要有陆续的一些动作，
0: 那个是它有就好像一个配套这样的嘛，一个 package。
6: OK，
0: 所以如果你只是发 email， 它可能是 package 配套一。
6: OK，
0: 那我像员工可能要的是配套二跟三，那配套二就包括了配套一，然后再加什么什么什么。是，这个我完全认同，人有人是贪心的嘛，但是不能一次过 show hand， 一次过就把所有的配套都发出来，因为你下一次你还要出什么，你还有什么、
6: 还有什么牌可以，
0: 还有什么宝可以收的，对不对？所以要看他们的做完成的这个任务有多重要，然后影响面多大。如果够大的话，来一个大聚餐。所以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觉得说仪式感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很重要的。
6: 其实应该还是很重要的。
0: 如果老板比方说请客买东西，他可以平时买一些点心啊，
7: 对，
0: 面包啊，茶水啊，
7: 是，
0: 我觉得这也够。那如果是比如我们完成了一个大工程，大家真的是辛苦了。然后再请大家去外头一起聚餐吃饭啊，那是另外一个级别，
6: 锦上添花。
7: 我是更倾向于是在平常的日子就是
6: 老板有没有
7: 表现出你对团队的所谓的肯定，跟表达对他们的谢意。
6: 平常的日子
7: 对，就好像
6: 可是员工要有表现啊，老板才能够夸奖你们。
7: 我们常讲说啊，每次那种什么父亲节、母亲节啊，或者说什么那种情人节，大家都会看到很多听众讲说，哎呀，每一天孝顺的话，每一天都是什么父亲节，那一样的、那今天老板是不是？你不要在那种完成了一个很大的 project 的时候才请我们吃那么一顿，
6: 老板很忙的嘞。
7: 平常的日子 ，Hello， 打个电话order很难咩？有心的话一点都不难。
6: 幸好在我们这间公司不错嘞，平时
0: 有啊，不是最近不是有吃榴莲吗？
6: 有，
0: 吃下去了都拉出来了，你忘记了？
7: 看这两个瓜哦，没有帮我也就算了，他们还挖一个洞要害我哎！
6: 没有，我没有这样的意思，
7: 我没有讲说我们的老板没有做的事情。可是你们刚才那两个那句话是说，我好像真的是说老板没做这件事情。
6: 没有，
0: 哎，你明天要去吃的那顿饭哈，
7: 佩芬，你
0: 现
7: 在到底要帮谁？今天你刚才说
6: 我完全没有要害你的意思，我只是单纯的要跟大家分享说，哎，其实，在我们这一间公司为例了。
7: Okay, 所以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听众吧，你觉得说你是情愿是老板在平常日子就对你很好，还是说在只要我在完成某个大的一个，比如说
6: 能不能够贪心
7: 一
6: 点，365天都对我们很好？
7: okay, 每天我觉得有点不太实际啦，
0: 不可以了。我觉得这种犒赏啊，或者是表达感谢，我是指从高层或者中层下来的，不能经常的。你多做了之后，人家会觉得习以为常。
7: 不是，
0: 当你有一次那么不做，大家就为什么你这次没有？没有犒赏
6: 我，把他们胃口养大了的意思。
7: 可是我这边所谓的时不时都表。表达你对他们的谢意，不是要做很就我一定要吃很贵的东西，不是嘞。像我最近就听到我朋友的公司，我听到我有吓到嘞。
6: 他
7: 的大老板每个星期好像星期一还是星期二一定会把 他亲手做的这个面包跟糕点带来公司跟同事一起吃。
8: 对，多少人
7: 固定的嘞？十多个，就一组人呐、啊，十多二十个人呢、欸。
6: 每个星期哦，
7: 对，
6: 你第一个星期吃了，觉得哇好棒哦，老板。第二个星期吃了，老板哇很不错哦。
9: 我不知道找什么赞美的词了。
6: 第三个星期，老板又是面包、啊。
7: 可是你要想嘞，
9: 蛋糕可以吗？
7: 可是我跟你讲，这会让员工有期待的，因为星期一有很多人就是懒的，就不想上班嘛。可是有些人会心想啊，今天又可以吃到老板。
6: 我反对。来，如果你们觉得你们会期待每个星期的这一天，如果这是你老板的话，
7: 你那么讨厌上班了，你们两个，
9: 佩芬，
7: 他们两个很讨厌来上班。
6: 不是，你每个星期老板都拿同样的蛋糕，同样的那个会腻，
7: 他
6: 觉得
7: 会
6: 腻。
7: 他不是每个礼拜，可能他这个礼拜是面包，下礼拜是蛋糕，诸如此类。就是他每个星期会亲手准备早餐。
9: 小老板，温少。
7: 两个星期前什么小老板？
8: 上两个星期前你的那个鸡汤很好喝哦，贝芬
6: 很好喝
9: 哦，我们引颈期待。另外款的
7: 你都讲我是小老板不是大老板，
9: 反正有老板就两个字，你叫我老板吗？我没有啊，我都沾不上边，至少你还沾了一个小啊。我可以
7: 叫你王老板。王老板
9: 谁理你啊？
7: 王老板
6: 好了。

0: 温岚的歌曲眼泪知道。今天我们在名人说完话就说到有关这仪式感哈、虽然有些人会觉得做啊不需要啦，比如说家人啊，家人都这么亲了，老夫老妻来什么仪式，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需要的哈，就要需要去经营。好，我们在脸书直播继续，那么你也可以发简讯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88550963。 这时候路上开车的话注意一下，在 PRE 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往樟宜方向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1: 天气方面，预计呢下午的时候在新加坡北部、东部和西部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其实我们有听众朋友像林先生啊发了一段音频呢、他想借今天我们的讨论啊来怀念他的一位应该是同事，不然就是前主管啊。当时他们在为了同样也是为了 D&D 要表演，所以在排练，排练之后回家，他的这位同事呢就不幸的在车上的时候离世了。
3: 对，当然我们不懂确切的原因啦，不过确实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0: 是是，
3: 那我们就延伸也聊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啊可能主管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
1: 比赛啊、互动的这个环节啊，
3: 对，来增加彼此的这个凝聚力嘛。
1: 是，那殊不知呢，可能有一些同事哈，就是可能太过操劳，因为可能白天就是要忙工作，然后晚上可能要进行彩排等等。然后就是忽略了身体的一些警示呀。
3: 对，
0: 延续我们今天的讨论啊，秀珍也说了，一个团队啊，如果达成了一个目标，完成了一份任务之后，上层管理层啊，表达感谢是需要的。那辛迪是说仪式感可有可无，但是他还是喜欢的。
1: 那像 Johnny 哈，如果说到呢，帮忙过的这个老板，然后忘了感谢他的话，那个当下他就是默默疗伤喽。结果同事呢再来关怀说，哎，为什么老板没有提到你，
3: 第二度伤害，
1: 哎呦 ouch 那个心痛两次。所以他现在已经学习到呢要及时感谢同事们的付出跟友好的表现。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加强国防工业合作，通过为双方采用的相同型号防务装备提供保障，研究防务订单优先交付请求，简化装备转移程序，推动工业伙伴关系及加强信息交流等方式，降低供应链风险。国防部昨天发文告说，新澳两国签署的工业基地韧性安排建立明确合作渠道，让两国在供应链承受压力时更迅速有效的反应。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在新澳联合部长级委员会会议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现代安全问题和战争的较量不只是训练、装备与作战计划，也在于一个国家是否具备韧性，在海空形势动荡、部队受限的情况之下维持行动。这次签署的协定为新澳两国提供相互支持的框架。他说，新澳使用的多种共同的装备平台，并在不同领域展开联合研发，相关协议让两国进一步整合彼此依赖的供应链，携手努力也能比单打独

0: 斗，更具韧性。
1: 本地2024年有441人自杀身亡，比起2023年微增了 1.6%。 不过不同年龄段的自杀人数普遍下降，唯独30到39岁这个年龄段的自杀人数逆势增长，比2023年激增了 50%， 达到了99人。这个人数也比其他各年龄段的自杀人数多了至少20人，引发关注。根据新加坡猿人机构最新统计数据，2024年公布的自杀死亡初步数据为314人，与最终核实的441人存在显著的落差。最终的数字呢，比起初步的数据高出了超过40个百分点。最新的数据显示，自杀已经成为30到39岁成年人的第二大死因。猿人机构指出，处在这个人生阶段的成年人经常面对复杂的压力，还有心理社会负担，包括了家庭问题、就业压力，还有社交孤立。
2: 马林百列布莱德领级选区议员彭丽燕星期一在脸书发文说，警方当天早上接获通报，指有诺士湾第39座祖屋的多层停车场顶层发现可疑物品。他说，警方在现场起获了一个空燃油箱，油箱内虽然没有液态燃油，但是仍残留燃油蒸汽，如果接触火源，可能引发火患甚至爆炸，构成安全隐患。初步调查显示，事件可能涉及非法储存或分销柴油或汽油。根据贴文附上的照片，警方停在停车场第六层，一批民防人员正在现场排查危险。靠近楼层出口旁放着的两个由金属框包覆的大型白色容器，其中一个容器顶部可见布料等物品。彭丽燕感谢警方、民防部队及有关机构迅速采取行动，并且呼吁居民提高警惕。她也提醒公众，如果发现裸里运送燃油容器，有人在停车场转移燃油，又或是出现其他可疑和异常活动，应该立即报警。
1: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巴西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就美国这个月宣布的关税措施提出了磋商请求。路透社报道，巴西外交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巴西已经依据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正式要求和美国进行磋商。这次的磋商涉及两方面，第一是美方以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第二是美方以疏于制止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了巴西在内的60个经济体的商品加征 10% 或者是 12.5% 的新关税。巴西指美国的关税措施不公正，而且不符合美国在世界世贸组织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谅解项应承担的义务。新闻播报完了。
3: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曲这样的歌曲，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1: 德明、
2: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0: 这我们今天的主题差很远哈，不好意思播错歌。
3: 说到这个仪式感，刚刚我们就讲到说，其实好像华人相对来说。某一些仪式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尴尬，比如说像父母啦，说一些感谢的话哈，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看到就是在婚宴上啦，
1: 对啊，很少就是会就是跟父母坐下来，然后说妈妈谢谢你什么，哇，很难呢，很难呢。
3: 或者说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说生日啦，
1: okay,
3: 或者什么的，对，
1: 呀，很难开口啦，只能说有点难开口。但是万事起头难，只要你敢的，就是可能
2: 说那么第一次，
1: 踏出那第一步，
0: 对。
1: 然后可能你妈妈当下也会尴尬，哎呦怎么这样，哎呦 OK。然后你讲多讲几次之后，可能大家彼此就会习惯。
3: 很讽刺的是。是很多时候都是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哎呦，我们常常会有我也会接到很多听众的 WhatsApp 嘛，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谈到关于孝顺啊，特别是母亲节、父亲节时候，我们都会马上听到很多的一些听众就会开始 WhatsApp 说啊，父母健在的时候啊，没有怎么样，现在后悔啊，感谢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
0: 所以啊，如果连谢谢都很少说啊，更何况是比如说我想你啦，我爱你啊，更难了、啊。对父母亲彼此的对父母亲说，对不对？可能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亲经常会这么说。
1: 哎，对。
0: 但是不懂曾几何时，就完全不说了，忘了怎么说。
3: 我觉得可能到我们这一代哦之后，我们这一代之后，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比较不一样了。
1: 现在他们可能都是通过手机的方式呀，常常就会说哦 ，I miss you, mommy, I love you, mommy，或者是 daddy 等等。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常常 text， 然后会让他们更加的踊跃来对这个爸妈表达，
0: 可能可以先写咯，先写写着写着，然后开始录语音录音
1: 啊，我觉得语音也是很好的一个开始，
0: 然后慢慢的就面对面。
1: 所以可能像国宪说，现在的这个后一代的一些小朋友们会更愿意的这个表达他们对父母的爱了。
3: 我突然想到，你刚刚话好像有点脱裤子放屁，而是。叫 AI 帮你讲
0: 那就算了
3: 啊，没有啊，现在你可以复制你的声音吗？
1: 那个就没有太大的一个诚意啦，
0: 对啊，
1: 感觉上就是假的。
3: 可是有些人就觉得说不出，你懂意思吗？
0: 说不出啊，就先不说了，总比你代劳吗？
3: 没有，就是他用字打出来，然后请 AI 帮忙说出口啊。哎，那也不合常，
0: 你试试看啦，是在你的父母亲身上试试看，没有什么反应。
3: 那不也何尝是一种所谓的方式，一种努力吗？
1: 我觉得不要用到 AI 啦。然后如果你说的话，你说不出来的话，那你就用行动吧。呀，你给他一个拥抱可以吗，狗狗？
0: 更难哦，更难了。我们东方人拥抱很难，
1: 我觉得对男孩子可能有一点小难啊。
0: 对，
1: 我觉得我这一方面还 OK，
0: 对吗？
1: 女儿，
0: 而且抱妈妈还好 OK， 抱爸爸就有点不自在，会不会？
1: 我反而觉得是我爸会不自在。
3: 不一样的抱法啦，我是觉得
1: 就那种就能
3: 像男生抱的话，通常就是啪啪啪，
0: 那个不叫抱，那个是 tap，
3: 不是就你抱我不要，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跟那种当兵的
1: 朋友对那种见面，
3: 对啊。
0: 会吗？我都
1: 有这样的也 OK 了啦，
3: 可是
1: 不然你是要跟你爸缠绵多久？
3: 那也很怪吧？
1: 有 pet， 我觉得 OK 啦。
3: 所以我觉得就是
1: 两个人抱太久会窒息的嘞，那阿哥心脏不好，我不可以喘气。
0: 够了，这样子对吧？
1: 先从拥抱开始了，
0: 对，
1: 可以吗？不然握手啦，握手，
3: 握手就太公式了，对。
0: 所以先从谢谢你开始，从言语上我觉得比较容易。
3: Okay,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说有些时候一些仪式，口头上我们嘴边我们常常说啊，没有关系啦，不需要啊，可是
0: 还是需要。
3: 其实，在心底头，你可能还是带有一点的这个期待的，
0: 要去刻意的，一开始总会觉得很刻意去做。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3: 我爱你，
4: 我们说的很细啊，现在对不对？如果真的要说我爱你哈，这三个字的话，跟父母亲说哈，用英语说和用华语说，哪一个会真的要逼你说了？因为有听众朋友说，我们三个今天回家就跟父母说我爱你。婚少第一个说他不会接受这个挑战，
5: 我不敢接受这个挑战。
4: 佩芬就说可能就
3: 英文的可以吗？
4: 我说不用华语呢，有什么不一样？
5: 差
3: 因为我这一世人很少用华语说我爱你，
5: 我觉得没差的。
4: 为什么？
3: 我最后一次跟我爸爸讲我爱你，爸爸是我小学画父亲节卡片的时候。
5: 那是写，那不是假。
3: 也对，
4: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母语的情感联系有关系，因为这就是很牵到我们心的很深处。哦，所以要用华语说，反而会觉得有一点哇，真的是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触动心底嘛。但是用英语的话，它就是有一点对我来说是有点隔阂，一点距离。
5: 所以韩语呢？
4: 就韩语我都不会说啊啊
3: 啊！撒浪嘿，
4: 撒浪嘿，
3: 撒浪嘿，有也可以，撒浪嘿，
5: 对啊。
3: 哎，我反而是觉得说，
5: 我现在想在一个画面呢、
3: 欸啊，怎么样？
5: 有时候我回家，然后我就离开车嘛。你想，我也想那个画面，就我突然在车里鼻跟到我妈看到我想到，
4: 可能你先从这个手势开始
3: 了。你的方向盘没有在，你的手没有在方向盘上，
5: 没有就车停住的啦。我妈当时会吓到，
4: 我还是打电话，你 OK 吗？
3: 你试试看啦、啊，你妈妈可能不会吓到的。
5: 讲在做梦啊？
4: 哦，又或者是啊，你要离开之前啊，快的一句啊，我爱你。这样子，
3: 我跟你讲哦，那个讲韩文、讲英文、讲话，
5: 啊，你讲冒，我爱你，
3: 那个感觉真的会不一样，
4: 不一样，
3: 真的会不一样。
4: 另外，如果你真要我说的话，用英语我还可能比较愿意，因为就是有那种疏离感。
3: 哦，就先从，
5: 等一下，那不是很矛盾吗？
4: 从我就说第一步了，第一步开始了。真要说的话，就从这种可能我还比较容易说出口的
3: 方式，那就不用纠结什么语言啦，至少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
4: 手势啦，手势。
3: 我问你啦 ，OK？ 如果是语音，你先从语音开始吧。你发个语音说妈 ，I love you。
5: OK， 我倒是然后你给他对我来说，反正我觉得有时候是那种OK， 所谓的触摸啊，
4: 触碰了。
5: 触碰啊，
4: 肢体的触碰，
5: 触碰，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
3: 所以你要
5: 力量跟力度是更大的。
3: 多多摸啊，阿姨的手，
5: 比如说握着手，然后对，帮他做一点就是按摩什么的。
4: 握你爸的手
3: ，OK，
4: 握你爸的手，
5: 在。很奇怪吧，
4: 多久没有你和你父亲多久没有
5: 我在想
4: 多久没有肢体接触？不要讲摸而已哦，
3: 我跟你讲，
4: 肢体接触，
3: 你就假说，哎，爸，我来看你一下你的手掌。
5: 你可以想，有天我下车撞臭不撞，我要吓到，然后
4: 没有啦，你就走近他，然后跟他说，来，我帮你把个脉
3: 哦，也可以
4: 啊，
3: 看一下，跟你的手掌，看一下你的手纹。
4: 对，然后把脉说，哎，你有点体温有点高哈，哎，赶快去碰他的额头，
5: 不一样，
4: 看有没有发烧。
5: 不是我所谓的。触碰不是这样的，
4: 从这个开始吗？
5: 不一样。
3: 我们在为你建议一些小步。
5: 为什么？谢谢你们呢？那你们呢？
4: 有啊有啊，我都有的。
5: 对啊，因为像你要照顾你妈妈，对不对？
4: 而且真的，不管任何年龄层，包括了年长朋友，他们都需要触碰。
3: 触
4: 是一种很重要的感官。不管是你们触碰，我们触碰他们，还是让他们触碰我们。
5: 我觉得另外一种做法哦，是可能真的没那么尴尬，就是有时候因为老人家有些时候走路真的是比较吃力一点嘛，我就觉得就。从搀扶那边开始、
3: 哦。如果说到搀扶的话，应该时常有啦，时常有。
4: 不过是隔着衣服的嘛，对不对？现在是说真的是皮肤碰皮肤的。
3: 有啦，就是我拉着他的手啊什么的，然后他通常就会讲哦，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5: 你说到这个哈、哦，我发现以前我姐就是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她很习惯就是有时候我们 姐弟出门的时候，他会他挽着我和我哥哥的手。以前可是可能后来他发现我们大了，我们就有点尴尬。
4: 请问是多久以前？
5: 很久了，就是大家都还是学生的那种日子。
3: 哇，那我反而就比较少挽我的大哥的手。
5: 对，就我觉得妹妹对哥哥 OK 啊。哦，对，我记得我姐以前会这样的啦。嗯，对，后来可能因为。我们就长大了嘛，就觉得
4: 现在试试看了，他把人手摔开，摔开
5: 不会嘞。我觉得，
3: 那现在反而你主动嘛，因为你去挽姐姐的时候，
5: 科长说我没有老到，还有人搀扶，
4: 我们不是搀扶，这是手牵手一起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传雄二分之一的爱情现在也是二分之一了，
1: 是真还是假，真相还是非真相，
0: 就是五十五十嘛，对吗？要么就是一个人说真，另外一个人说假，
1: 对 OK、只有一真一假，好不好？所以马上呢要发送您的这个答案过来咯，是得名还是配分，说的是真的呢？
0: DM 或 PF 发送简讯到
1: 88550963，
0: 配分
1: 得名，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来说真的先说
1: OK， 你们要相信我，我的可能是真的哦。
0: 可能
1: 有没有喜欢爬山的朋友？
0: 有啊。
1: 嗯哼，那有没有爬过富士山呢？
0: 我还没有。
1: 所以是你的一个目标之一吗？希望啦哈。他现在在深思当中，
0: 对对，因为有点远，
1: 而且
0: 他的让你登山的窗口很短。
1: OK
0: 啊、有些人说是一个月，有些人说两个月，好像就是一年一个月的时
1: 间。跟你分享这一个哈，你觉得有可能吗？就是呢，在富士山上，如果你是爬山的爱好者，你可以在山上哦，要求寿司员把寿司呢送到山上给你。
0: 哇哦！
1: 富士山上给你，可能吗？
0: 外卖递送啊，哇、欸，可能的嘞，因为富士山虽然是3000多米啊，但是你也不需要从真的是这个海拔零开始上的嘛，所以在短短的一个多两个小时，
1: 可以吗？
0: 而且山顶
1: 行得通吗？
0: 山顶啊，OK，
1: 富士山。OK， 如果你觉得行得通有可能的话，待会儿请发个 PF 过来，OK， 就证明我的是有可能发生的。
0: 送寿司哈、
1: yes.
0: 到富士山顶。好，这是第一则。第二则呢，就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母鸡。
1: 最母鸡宝宝给
0: 啊，最长寿的母鸡。
1: 你连母鸡几岁你也知道，你也太厉害了吧！
0: 而且还刷新世界纪录了，进入了那个 Guinness World Guinness Record。哦，
1: 最长寿的母鸡
0: 16岁
1: 哦，而已哦，
0: 还而已啊，很长寿了嘞，他已经是哦鸡瑞了嘞，
1: 所以他就是16岁，就是一年一岁这样算法吗？
0: 应该不是，他倒没有这么说，不像狗这样子嘛。我们说狗7年等于我们的1年。一年，这狗的一年等于我们的7年。
1: OK，、
0: 这是，
1: 所以你现在只是说
0: 这边没说这个鸡的一年等于我们的一年等于狗的鸡的多少年嘛？哦，反正它这只鸡已经活了16年了。
1: 16年
0: ，OK， 就是我们的16年了。
1: 好，你们觉得今天德明会不会在数字方面呢做一些调整呢？还是他今天诚诚实实的跟大家说，
0: 可能是公鸡
1: 16，
0: 可能不是鸡是鸭。来
1: 哇，
0: 都可能哈
1: 啊，所以把你们的所有的可能不可能都发送过来88550963。
0: 觉得我是真的就 DM， 配分是真的，
1: 我是真的就 PF。

0: 凤飞飞追梦人，Angela 我们的听众，可爱的听众都说了这是二分之一啊，其中一个肯定是对的，但是他发了简讯过来，配分假，得名假，
1: 不是给我们
0: 不留余地，
1: 不是给我们加分的加，我们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对的。
0: 来，我给你多30秒的时间哈，赶快发个简讯过来，要么就 PF， 要么就是 DM。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

0: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配分
1: 得名，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要不要先公布今天的新闻王？
1: 哦，好啊，谁是今天新人王呢？
0: 他是
1: 新闻王，
0: 新人王也是也是，他好像是很少发简讯过来的。
1: OK， 所以你又是新闻王，
0: 又是新人，
1: 新人王
0: Joanne Cham， 恭喜
1: 恭喜 Joanne！
0: 先不说他到底输入了是 DM 还是 PF 啦哈，反正他就是今天的新闻王。
1: OK，所以你们觉得呢？是母鸡16岁比较可信，还是富士山上能够订寿司比较可信？可信呢？
0: 我会信你啦。
1: 啊？
0: 因为爬山嘛，爬得怎么又饿又累的，如果有寿司递送的话，哇，多好。
1: 可是那个递送员身体要很硬朗哎。
0: OK 啦，
1: 要很强壮
0: 再加上是日本，我们都知道日本服务至上嘛。
1: 我觉得如果没有2000块的寿司，不能够接这个单。所以呢，就意味着呢，今天我跟你说哈，富士山上能够递寿司啊，是哒哒。
0: 假的，
1: 不正确。但是呢，就在近日哦，有一般的这个群众哦，他们前往爬山的时候，诶，看到了有所谓的寿司郎的外送员。那其实呢，这一个人兄哦，他是一个 cosplayer 来的
0: 啊，
1: 他就是装扮啦，装扮成这个寿司员，然后拿，诶，他很认真诶，从那个寿司的那个冰袋，然后到寿司盒，还装了寿司，
0: 真是有了，
1: 他就乔装了，就乔装成一个寿司员，
0: 但是是没有订单，没有买家的，
1: 没有，
0: 纯粹就是 cosplay， 为了好玩，自己好玩。
1: 对呀、啊，而且呢，他最近的这个送寿司上山的这个登山的记录哦，花了6个小时，哎，
0: 是6个小时可以。
1: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寿司员要登山的话，除了体力要好的话，哇，早上的时候就要开始出发。
0: 这个仁兄他是登山好手吗？
1: 他是登山好手，对，而且他之前也乔装过别的一些行业，像牛排，捧了热腾腾的牛排，上登山。
0: 我想给他一个新的挑战，不如。送寿司上珠穆朗玛峰，
1: 所以他常常的挑战自己啦，然后也为自己的挑战加一点吸睛点，毕竟他也是登山的一个名人嘛。你看，
0: 人为了梦想而活，
1: 你看他就给人家拍到了，又帮他间接的宣传一下。
0: 好
1: ，OK， 所以今天 PF 是要打叉叉的咯，所以母鸡老母鸡16岁。
0: 真的是老母鸡，而且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 Gertie， 也是美国母鸡。
1: Gertie
0: 啊 ，Gertie 应该是啦，如果没有发音错的话。但是他之前他都是美国鸡，美国母鸡，他刷新了之前的另外一只老母鸡是德州的，美国德州的老母鸡，那个叫 Pearl， 那只 Pearl 呢，叫活了14岁又69天。Gertie 呢，去年呢、2025年11月就已经过了15岁了。
1: OK，
0: 15岁又100天。
1: 去年
0: 啊，这则趣闻其实是5月份报道的。
1: 他把珍珠给刷下来了。
0: 刷下来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哈 ,Gertie,就是7月份他就16岁了。
1: 16岁。
0: 因为今天还在7月嘛。
1: 对。
0: 然后没有更新，所以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Gertie, happy birthday to you, 16 岁。16岁的母鸡鸡活到16岁算是很长命，一般上是5到10岁。
1: OK, 因为就被、被宰来吃了，
0: 也不是啦，反正各式各样的死因
1: 都有啦。
0: 但是这只 Gertie 很厉害了，它作为母鸡，但是它却抢了这个公鸡的工作。公鸡一般上就是公鸡鸡啼嘛，
1: 对对对，
0: 打
1: 它就下蛋嘛，母鸡就下蛋。
0: 对，但是这个 Gertie 不一样，对，它就在这个鸡笼里每天就会。然后这 Gertie 生的蛋呢，其实也比较小一点，但是口感还有香味是特别的浓郁。
1: 哇，太好了！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护一下 Gertie 不要让他这么快 OK 就从这个排行榜上被刷下来。
0: 重要的就是啦，其实这个 Gertie 也好啊，又或者是 Gertie 的机主也好，功劳都很大，因为他们确保了 Gertie 身强体壮、健健康康的活到16岁。
1: Yeah。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这个词汇叫做 kid out， k
4: KIDULT，
3: 就是你既是 kid 又是 adult。
4: 现在在日本呢，就是为了要因应这样的一个市场，就是这个 kidult 的市场哦，在日本东京呢刚刚开设了首间针对大人玩具的专卖店，
3: 像宝可梦啦，像 Digimon 啦，我的女生朋友也很喜欢 Powerpuff Girls 啦。
4: 陪着思远这个年代长大的有一堆玩具的嘛，对不对？那我这一代的也有我这一代的哦， Strawberry Shortcake
3: 没有听过，
4: Mask
3: 没有听过，
4: 没有啊。哎， Mask 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类似像 Transformer 那样
3: 啊。学到了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的年龄的话，不可以跟另外一个人讨论你小时候看过的动画或者是卡通有哪些。
5: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6: 哇，好有意思。

0: 一连两首歌曲跟雨有关，这是殷正阳《雨中的歉意》，之前是陈晓东的《流星森林雨》。也配合今天的天气啦。
1: 因为呢，气象署预测呢，今天下午时分，多个地方像北部、东部和西部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0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人力部今年发文告说，跨机构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工作小组在星期一的会议上注意到工作相关致命交通事故上升的问题，并认为提高道路行驶和行车导航方面的警惕是缓解问题的关键。工作小组指出，应该更重视道路和导航安全的措施，包括加强安全作业规程和风险管理，以及应对新型交通相关的工作场所风险。为此，跨机构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工作小组在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平台从业员安全工作小组、交通警察、行业伙伴以及全国职工总会附属协会的支持之下，发布了加强工作相关交通安全措施的建议。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

0: 青年部政务部长迪内西说，政府、雇主、工人、行业伙伴以及所有道路使用者都肩负着管理道路的风险并维持安全规范的共同责任。新加坡艺术大学属下南洋艺术学院 NAFA 今天设立创意健康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reative Health。 所谓创意健康，指的就是把艺术文化、设计与创意活动融入公共医疗与保健领域，通过加强身心健康、社会连结与包容，应对社会老龄化以及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南艺创意研究健康研究中心并非实体中心，它着重发挥聚合作用，结合艺术、设计及教育工作者、医疗人员和研究员以及社区伙伴的力量，携手推动跨学科研究与合作项目以及社区联系等方面的工作。新加坡艺术大学南洋艺术学院研究与知识交流事务总监陈坤文博士说，创意健康在亚洲和国际上是一个新兴的跨领域学科，创意健康研究中心将推动艺术与医疗保健方面的研究与合作项目、人才培育以及知识共享。中国电商拼多多进军马来西亚，以低价销售各类商品，甚至棺材都能网购，引起了马来西亚政商界人士的反弹，呼吁政府尽快出手管制，以保护本土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否则到了明年农历新年，市场恐怕将一片哀鸿遍野。据星洲网星期二的报道，公正党国会议员陈嘉兴星期一在脸书贴文呼吁，政府在建立反跨境涉倾销制度之前，应该考虑暂缓拼多多在马来西亚营运，并且下架它的应用商店，以保障本土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国家数据安全。陈嘉兴说，跨境电商以工厂直销消费者模式超低价倾销马来西亚的市场，如果不及时干预，本地制造商、批发商和下游分销商将面临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引发连锁的失业潮。马国不应该为了短期的廉价低廉消费而牺牲了本土的供应链。他呼吁马国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政府制定有效监管之前，应该先暂停拼多多的上架和营运。新华社报道，针对日本国防部长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他说，小泉进次郎这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在死灰复燃。扎哈罗娃称，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的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5: 啊？为什么？
4: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3: 那怎么办？
4: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3: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4: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3: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来，你说。
1: 不要啦，他说啦。
2: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3: 你说 ，Yes or No？
4: 我们今天呢，来看一看这个头条，有记录以来最低，本地去年仅有29,864名婴儿出生，也是首次低于30,000人。
5: 生育率的课题其实讨论的蛮多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单元当中要问听众的因为都是一些比较熟龄的听众，我们就想要问大家，如果现在你是年轻人的话，你会生小孩吗？
4: 诶，我这样子看一下 WhatsApp大家的这个反馈，大部分还是说 yes。
5: 对，
4: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留言。 James 他说 yes， 因为他不想看到街上的狗比人还要多。他说他感觉现在人把养狗看得比生小孩还要重要，这是他的个人的想法。
5: 还有听众 Betty， 他是说如果人类不生的话，人就会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就会变得更冷漠了。
4: 刘女士她说 yes， 因为孩子呢是上天赐予的，那孩子成长的每一个过程有苦有乐，而很多的一些体验呢都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她就觉得说照顾孩子其实质很重要，也就是你每天呢要有一段时间是跟孩子交流，所以他说他还是会选择，如果可能回到年轻的时候，他还是会选择 yes 生小孩。
5: 听众 Joanne 他说 yes， 因为小孩子太可爱了，从他们出生满月1岁2岁上幼儿园上小学等等，每一个过程如果都参与在当中的话，你会很有满足感还有成就感。
4: Kano 他就说 no，他说因为全部时间真的只是孩子孩子孩子，凡事呢以孩子为中心，没有了自由，做什么都要考虑到孩子，感觉自己牺牲不少，根本没有 me time， me time 成为了奢侈品。而他也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不生是自然的一个现象。那像我呢，如果让我再选择，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当妈妈。
5: 当然呢，你就是
4: 什么叫当然，
5: 跟思远一样的 bad 灯的利益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出他的手机，然后给我看他的儿子跟女儿小时候的照片，他说很 Q 哈，我说是啊很 Q， 但是现在已经不 Q 了。
4: 我现在就是
5: 青年了，他们两个
4: 处于一种很感慨的阶段，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他们真的就是转眼间就长大了。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7: 浩浩、
6: 思远，
3: 哇，好有意思。
8: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很多成年人把年轻人看成是玻璃掉了会碎，其实不是的，他们比较像玻璃弹珠。
2: 这个青年计划就是要为年轻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空间和支持，帮助他们找到人生的目标，建立自信和韧性来面对世界的变局。
1: 现在的新加坡年轻人，他的有跟没有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2: 但是他们是不是只停留在批评的阶段，而没有想过挺身而出，去付出行动来改变一些什么呢？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请你注意 AYE 往大赤过了 Tuas West Road 第一条车道在进行道路工程， CTE 往 AYE 过了 Amokyo Avenue 1， PIE 往樟宜过了 BKE 第二条车道都有汽车抛锚。
0: 963天气预报。
2: 现在很多地区都在下雨，气象局说接下来下午两个小时，北部、东部和西部都会下雷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星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本地房地产经纪的注册有效期将从明年起延长至三年，经纪需满足三年内完成三宗交易的新专业时效要求，确保能为客户提供核实的专业建议。房地产代理理事会也正研究在下来几年内推行八项长期措施，包括验证网络平台房产广告信息，在理事会的公共登记册上公布经纪的表现评分，规定房地产经纪和客户签署房地产代理协议等。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今天在新加坡房地产经纪会议宣布上述消息时指出，延长房产经纪注册与执照有效期等一系列措施，核心目标是提升房地产行业的专业水平，加强透明度，以及让消费者有更清晰和丰富的选择。孙雪玲说，对大多数新加坡人而言，买卖房屋是人生中最大笔的财务决定之一，消费者应该要能信任房地产经纪提供的建议符合最新条例和规定。
2: 出售私宅者无需再等候15个月就才可以购买转售租屋，这项2021年推出的降温措施即日取消。国家发展部长许方达今天上午为新加坡经济评论大会主持开幕致辞时透露了上述的消息。他说，由于市场情况好转，15个月等候期即日起取消，所有年龄段的私宅业主出售房子后将不再

0: 需要等待，可购买任何非政府津贴的转售祖屋，不限面积。
1: 全球半导体概念股卖压今天蔓延至亚洲，新加坡科技和半导体相关股早盘普遍下跌，其中与国际设备商业务往来密切的福根集团和 UMS 控股跌幅尤其明显。福根集团早盘跌势最重，一度下挫 9.6% 到 2.44 元， UMS 控股、永科控股和 CSE 环球也一度下跌 4.9% 到 8.1%。 其他新加坡电子和半导体相关股截至午间休市也多数下滑，纳丰科技跌 5.4% 到 1.06 元，宏通电子跌 2.7% 到 1.08 元。这轮跌势的导火线是市场担心中国半导体设备国产化会冲击现有制造商。交易平台 Vantage Global Prime 资深市场分析师陈希碧说，投资者仍无法忽视人工智能领域的疑虑。最新一轮晶片股抛售显示，市场对开支、回报和估值的怀疑正在加深。不过，长鑫科技星期一在上海挂牌第一天飙升 466%， 今天早盘则低开后回升，下午收市跌 1.6%。
0: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联社报道，这将是韩国国内法第一次明文纳入无核原则，意在消除国际社会对韩国借核潜艇项目试图研发核武器的疑虑。韩国政府消息人士今天透露，国防部近期将就关于核动力潜艇获取、运营以及安全管理的特别法案，简称特别法案，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特别法案明示核潜艇项目的五大基本原则，包括不开发、不制造、不拥有核武器、不转移军用核材料、不损害和不扩散机制可信度等内容。为了加快推荐国家战略项目，特别法案还包含可免除项目可行性调查等各种优惠条款。特别法案还规定成立核潜艇战略委员会，负责审核、审查核潜艇设施选址、资金措施等核心事宜，每十年制定并执行核潜艇基本计划，以及有关核废料处理、预防应对放射性事故的安全管理基本计划。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0: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1: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杰奇。
3: 新加坡建国61周年，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2: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追求简单自在的生活，每天都能够收获快乐，也能够感觉一点一点的进步，跟新加坡一起超越另一个自我。
4: 963好 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新慈。上一集我们了解到什么是 AI 语音诈骗，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自新加坡警察部队网络指挥处的郑元熙助理局长继续和我们分享有哪些应对 AI 语音诈骗的方法呢？想问一下郑警官，接到陌生号码却传来熟人的声音，是不是一个危险信号呢？
2: 是的，这应该提醒你提高你的警惕。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所有陌生号码都是诈骗，毕竟有时候对方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换了号码。不过如果对方突然要求你转账或提供你个人的资料，那就一定要提高警惕。现在骗徒越来越多，利用科技包括人工智能让骗局变得更加逼真，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听到熟悉的声音就认定对方一定是你认识的人。如果你心里有一点怀疑，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先挂断电话，然后通过可信赖的独立渠道再查证，例如拨打你原本就知道的电话号码联系对方，或者通过相关机构和官方渠道确认情况，确认没问题之后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1: 那诈骗犯最常冒充哪些人呢？
2: 其实骗徒最常用的一招就是冒充受害者最信任的人或机构。不同类型的诈骗冒充的对象也会不同，骗徒可能冒充政府官员、银行或金融机构人员，也可能冒充供应商、客户，甚至公司里的高层主管。当然他们也经常冒充我们的家人、朋友或其他熟悉的人。不管冒充谁，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让你相信他们是真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骗徒现在会利用越来越多科技手段，例如伪造电邮、制造看起来很正式的文件，甚至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让整个骗局看起来更加真实，更加有说服力。所以我想再提醒大家，不管来电的人或发讯息给你的人自称是谁，只要突然要求你转账或更改你付款的指示，或者要你提供你个人的资料，都一定要提高你的警惕。
1: 听起来诈骗犯真的很狡猾，那 AI 克隆声音通常有哪些破绽是可以让我们识别的？
2: 随着 AI 声音克隆技术越来越先进，单认声音来判断对方是真是假确实是会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不要只专注于声音像不像，更重要的是留意整个通话的内容和情况。如果对方突然提出一些平时不会提出的要求，一直催你马上去做决定，例如要你去转账、提供个人资料，甚至要你去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那就一定要先提高警惕。这些其实都是诈骗的常见警示信号，不管对方的声音听起来有多真实，都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如果有任何怀疑，最好的做法就是先把电话挂了，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核实，例如拨打你原本就知道的电话号码，或者通过社交媒体等其他渠道去联系对方，确认后才采取行动。
1: 我很好奇，大概哪些人比较容易成为语音克隆诈骗的目标呢？
2: 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 AI 语音克隆诈骗的目标。骗徒最常冒充的往往是受害者熟悉信任的人，例如他们的家人、朋友甚至同事。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受害者放下戒心，制造一种事情很紧急一定需要马上处理的感觉，让人来不及冷静思考就按照他们要求去做。举个例子，骗徒可能冒充你的朋友，声称自己遇到紧急情况，急需一笔钱，让你马上帮忙汇款。当然有时候骗徒也会冒充一些有权威的人物，或者利用一些紧急情况让受害者觉得不能耽误，必须马上回应。所以不管年龄、背景或职业，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目标。其实关键也不在于骗徒选中了谁，而是他们懂得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人在紧张、担心或慌乱时比较容易仓促地做决定。我们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能保持高度的警觉，每个人都会有疲累、分心或者情绪受到影响的时候，这些时候往往就是骗徒最想利用的机会。
1: 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可以和家人朋友提前设置一个通关密语，也就是安全口令， 就比如说两个人之间才知道的秘密，那郑警官觉得这样做是可行的吗？
2: 其实设定一个安全暗语或秘密的暗号是一个不错的额外保险，特别是家人之间或平时联系比较密切的人，在一些情况下确实可以帮助大家更快地确认对方的身份。不过我们也不建议把它当成唯一的验证方式，因为骗徒还是有可能利用各种手法，例如施压、诱导，甚至透过社交工程套取暗号，或者趁大家没有使用暗语的时候行骗。所以最重要的原则还是没有变，只要遇到任何突然要求你转账或提供个人资料的情况，都不要担任一则信息或者一通电话就马上照做，最稳妥的做法还是通过官方和独立渠道再查证一次。
1: 了解了，所以如果以后我们接到陌生的来电呢，其实呢要更留心对方他的诉求是什么，他为什么突然打给你，甚至有些时候呢你挂掉再回拨一个电话的一个动作呢，都有可能让骗局当场穿帮。
0: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个词汇叫做 kidult， K I D U L T，
5: 就是你既是 kid 又是 adult。
4: 现在在日本呢，就是为了要应应这样的一个市场，就是这个 kidult 的市场哦，在日本东京呢，刚刚开设了首间针对大人玩具的专卖店，
5: 像宝可梦啦，像 Digimon 啦，我的女生朋友也很喜欢 Powerpuff Girls 啦。
4: 陪着思远这个年代长大的，有一堆玩具的嘛，对不对？那我这一代的也有我这一代的哦， Strawberry Shortcake
5: 没有听过，
4: Mask
5: 没有听过，
4: 没有啊。 Mask 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类似像 Transformer 那样
5: 啊。学到了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的年龄的话，不可以跟另外一个人讨论你小时候看过的动画或者是卡通有哪些。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该以往大是在过了妥盘右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同样的，在 A1 以往大是也要留意在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之后车子抛锚。MCE 要往 AY1 在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第三和第四条车道有障碍物，好像是淹水了，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现在还在下雨，气象局说下午在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呢，都还会继续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人力部今年发文告说，跨机构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工作小组在星期一的会议上注意到工作相关致命交通事故上升的问题，并认为提高道路行驶和行车导航方面的警惕是缓解问题的关键。工作小组指出，应该更重视道路和导航安全措施，包括加强安全作业规程和风险管理，以及应对新型交通相关的工作场所风险。为此，跨机构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工作小组在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平台从业员安全工作小组、交通警察、行业伙伴以及全国职工总会附属协会的支持下，发布了加强工作相关交通安全措施的建议。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迪内西说，政府、雇主、工人、行业伙伴以及所有道路使用者都肩负着管理道路风险并维持安全规范的共同责任。
2: 有网民日前在社交媒体上上传照片，显示邻里的粉红色国历国庆束缚海报上，两名身穿红衣的孩童并肩站立，各持一面国旗，但其中一面国旗的方向有误。他于是询问，这是图片生成或编辑时出现问题，还是国旗在照片中有不同的展示规定？贴文随即引发争议，有网民质疑是否由人工智能生成。随后，疑似其中一名孩童家长运营的社媒账号发文，公开当初提交的原图，原图中两名孩童手持的国旗方向正确，与最终束缚版的版本明显不同。白沙张仪市政理事会承认，这张照片在最后设计阶段被错误修改并澄清，制作过程当中没有使用 AI， 涉事的束缚目前已经被拆除。市政会补充说，目前当局正检讨设计和审批流程，加强质量的把关，避免类似事件重演，并强调会继续的谨慎和尊重的呈现国家的象征。
1: 印尼籍阿尼莎通过投资买地计划骗钱，被判坐牢10年2个月。被告一共面对19项失信和欺诈的控状，他承认其中5项余项等待法官下判时考虑在内。案情显示，2011年左右，被告发现可以通过在龙目岛收购并转售土地获利，于是向潜在投资者推销投资计划。他利用这些资金购买土地，再以高价转售，并按约定将本金以及利润分配给投资者。大约2018年，龙目岛发生地震，导致当地地税以及地价下跌，卖地利润骤降，被告无法找到可以收购的土地，也无法兑现承诺的回报，业务因而陷入财务困境。新民日报报道，尽管被告清楚知道自己不会将收到的资金用于购买土地，但他仍继续向投资者虚假推销以骗取钱财。其中两名投资者在2020年便报警。被告在保释期间继续作案，卖爱马仕包却不交货，共失信超过600。

0: 84万元。
1: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路透社今天引述三名知情者报道，印度尼西亚央行行长佩里闪电和财长普尔巴亚之间对于印尼资金流动性政策的分歧近期显著扩大，但他们并没有表明这是否在佩里昨天清早突然辞职扮演着直接的角色。一名知情者称，普尔巴亚认为资金流动性必须充足以支持总统普拉博沃的大型增长计划，但这与印尼央行试图管控印尼盾汇率承压的努力背道而驰，这在内部经常引发激烈的争论。印尼央行自五月以来已经调高基准利率累计达1%，已在印尼盾面临抛压之际提升外国投资者投资印尼资产的吸引力。不过普尔巴亚去年九月取代穆彦妮出任了财长过后，多次批评印尼央行的货币政策立场，宣称政府的目标是履行普拉博沃要将经济增长率从平稳的5%推高至8%的竞选承诺。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5: 你好，我是安娜。
1: Hello， 我是欣盈。
5: 今天欣盈要谈那个粉红色的
1: 塑料袋。
5: 塑料袋哈，我家里找不到，本来想带一个来。我家里的
1: 新加坡比较多红色的塑料袋，
5: 也有白色的、黄色的，就是没有这个粉红色的。
1: 是。
5: 那我想起了之前啊，在这些潮流名牌，就巴黎世家不是推出了一个有拉绳的有塑料的，就有人说哈，像这个我们一般在用的这种叫 plastic bag 啊，跟这个很像嘛，竟然卖10000多块钱呢、啊。
1: 所以一切都取决于这个买家对它的这个价值有多少，
5: 还有你拿着这个塑料袋，你的自信心有多少？
1: 对啊，
4: 情人眼里出西施，就看你怎么样看这个东西。
5: 对，如果你真的拿一个我们平时的那个塑料袋出去啊，然后你告诉人家这个是巴黎世家的，
1: 可能人家也会相信。对不对？只要你有够自信，你把它带出来哦，你就可以把任何的东西变成可能。然后今天为什么突然间想要说塑料袋，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说法，他说如何变自信，我们就可以学一学塑料袋对于人生的一些观念。
5: 哦，塑料袋会说话，而且塑料袋一定要强啊。
1: 他说别人说我很普通，但是呢每天出门还是会找我啊。
5: 哦，现在找他的话要给钱。
1: 对。
5: 因为没有免费的，你要自己自备的。
1: 而且他可以装5块钱的东西。
5: 哦呀。
1: 同时呢你放5万块5000块的东西他也是可以装 的。
5: 哇，用这个塑料袋装什么5万块钱的钞票吗？
4: 你真的找不到那个袋子来装的时候。
1: 对。
4: 哪怕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塑料袋你还是会用的。
5: 搞不好真的是5万块的现金在里面。
1: 对啊。
4: 对啊，
1: 你从银行里面拿出来，你可以用这个塑料袋去装，
4: 这样子可以掩人耳目，
1: 对，
4: 人家不会想到你只在里面装5万块。
5: OK， 然后呢？
1: 所以他就说，不要因为自己看起来平凡，塑料袋看起来很平凡啊，但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5: 这样子哈，
1: 这
5: 样我们现在要自我宣言，就说我是。啊，讲粉红色吗？我是粉红色塑料袋，
4: 而且是最耐的那个，
1: 而且他时常有时候会被人家嫌弃，觉得他长得有点丑丑的，不好看。但是有时候人家又想，哎呦，我今天没有带塑料袋出门，我要还1毛钱。
5: OK， 你记得那天你去看演出的时候，因为你的袋子里面有这个塑料袋，还给人家嫌弃呢。
1: 对，他说会发出声音。
5: 哎，我的确啊，如果你放了这个叫 plastic bag 哈，在你的不管是包包还是直接拎着它，实际上它发出的声音是挺大的。
1: 对，所以啊，常常被人家嫌弃，
5: 所以它是很有存在感的。
1: 是，
4: 那要看你嫌弃你的那个人在什么场景嫌弃你。如果他在图书馆 ，OK， 可以接受；然后在演出的时候，你拼命去动那个纸袋，那当然要被人家嫌弃了。
1: 是，
5: 好，来，塑料袋，请你自我宣言一下。
1: 我不管你有没有嫌弃我，还是需要我，但是我永远都没有怀疑过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来找我的。
5: OK， 他还有一句你应该要帮他讲，我很轻，但我可以承载别人满满的生活。
1: 对啊，在人生当中无时无刻都会有塑料袋的声音。
5: 要找粉红色的嘞。
1: 不用啦，什么颜色都可以啦。
5: 我要那个巴黎世家的那种感觉、啊。哎
1: 呀，我都说了，这是自信，你拿一个黑色的也可以。
5: 是啊，做最好的自己就非常棒了，对吗？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三条道路交通都是比较拥堵的，分别有 PIE 往大市在 CT 市区以及 Paya Lebar Road 之间， CT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3以及 PIE 樟宜之间，最后是 PIE 往樟宜在 Jalan Eunos 以及 KP 之间。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3: 好歌拌饭，我是欧武义。今天来到的是许志安。说到许志安，又是另外一位港星。之前我们都说过了，很多香港的歌手漂洋过海到台北去，都会找涂颖老师帮他们编他们的第一张专辑。那许志安当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许志安跟涂颖老师已经合作过很多次。今天我们要特地标榜这一首歌曲，叫《相信爱情》，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很好听的一首张洪量老师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0: 歌拌饭。
1: 这张专辑叫《相信爱情》，可是里头的这首很好听的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真的是，
2: 其实这样的反差越大，就越容易吸引到人家的目光。
1: 而且面对爱情，它本来就是有这么多的矛盾的。
2: 对啊，也有这么多的背叛。好的，我觉得许志安的声音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把声音哦，低沉磁性，然后又有另外一种，我觉得应该这样形容他吧，他跟杜德伟两个人的声音，我觉得都有一种男性的荷尔蒙的魅力，那种非常性感的味道，我非常非常的欣赏他们哦。好，今天介绍许志安的另外一首歌曲，是来自另外一张专辑《这一秒你好不好》里面的这首歌曲《多希望你在这里》。这首歌曲也不是很常听得到，来自于台湾一位客家歌手罗文玉先生的作品，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好歌。

0: 多希望你在这里。单从歌名看的话呢，就是一首很浪漫的歌，
1: 很幸福的歌曲吧。多希望你在这里，很多的期待，很多的快乐都在里头。好，无论如何呢，祝大家都过得幸福美满。明天继续我们的另外一位男歌手。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伴，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们的畅想新加坡播了，今天28号，
3: 这是第二个礼拜，
1: 是就播了一个多星期嘛，嗯，如何？我就问听众了，听众如何？WhatsApp 告诉我们呢，嗯。
3: 因为我们主要播的都是新加坡本地创作的一些歌曲，可能是词曲是新加坡人，或者是唱的是新加坡人，或者以上都是。
4: 嗯，我应该是相当的有感触的，对于这些歌曲，因为呢，我在念中学到出院，到后来我们开963的时候呢，真是沉浸在新谣的世界里面呢。
1: 7月20号已经开始，我们将会一直就是到8月28号星期一到五，每天五次哦。那么8点10分、11点10分、2点10分，还有等一下5点10分，以及今天晚上8点10分呀。
4: 待会儿在5点10分的时候会出现的是哪一些歌曲呢？这一位歌手啊，她呢是很多人很想念的一把就是新谣的女声。对，我们开台之后我曾经见过她，然后我有问她，你不再唱歌了吗？
1: 她怎么说呢？
4: 她微微一笑然后摇摇头。
1: 我们开台之前我见过她，有一次有一个活动，她出席了，她是来工作的，然后我说哎，好久不见哦，她就好像是完全是跟娱乐，我们讲娱乐圈啊，就跟这个娱乐界娱乐圈好像就画了一个
4: 句号，
1: 对，
4: 因为他行医了。
1: 对，
4: 哎呦，待会儿来听听他唱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有一些路段的目前的情况呢是拥挤的。CT1 往 SLE 在 Moomin 和 Bertrand 之间 ，BKE 往 Woodland 在 SLE 的出口处这里。另外要留意的是 TPE 往 PRE 在 Sengkang West Roa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RE 往大市在往市区方向 ，CT1 和 Paya Lebar Road 之间的路段呢也是有一些拥挤的。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参观了金马伦的有机农场，先要问程兴、戴程玉，我们来说一下有机，还有有机的酱油。那先说有机醋，有机醋跟普通醋有什么不一样呢？
3: 这个有机苹果醋和一般的苹果醋有一点不同，是因为有机苹果醋它主要是有一些沉淀，所谓这个 mother， 在这个有机苹果醋里面还有剩下来的酵母，因为有机苹果醋没有经过高温灭菌，也没有经过过滤，生产的包装比较严谨，这些 mother 这个酵母对维持肠道健康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而且能够促进消化。
2: 那如果用醋入菜，尤其是中餐，可行吗？
3: 有机苹果醋除了能够加水直接喝，其实可以用在菜里面。怎样说呢？最近我都一直在看一本书，叫做 Salt, Fat, Acid and Heat， 加利福尼亚厨师 Sami Nosrat 的一本书。在烹调的时候，醋是起到很好的作用，就是说如果你的菜有一点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加一些醋解腻的作用。就好像当你的汤有一点油的时候，其实你稍微加一点点的苹果醋下去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会把那个腻解掉。我们的苹果醋是从意大利来的，因为苹果醋它和普通的醋有点不一样，是它的味道比较清香，它的醋味不重，所以很容易就能够入菜，甚至在一些平时做的这些沙拉其实都很方便的，加一点苹果醋，加一点蜜糖，就能够把这个沙拉的味道再带到另外一个程度。
2: 好，我们说到有机酱油，一样也要知道有机酱油跟普通酱油的不同。
3: 有机的酱油是经过365天高盐期待的方法去发酵，一开始闻起来它味道比较重，也比较香，有香香的这种酱油味，所以你其实不需要放太多，只要放一点就足够了。
2: 现在如果我们用有机醋还有有机酱油来入菜，你
3: 有机酱油它的成分是很简单的，只有四种的原料：有机黄豆、有机面粉、盐和水。因为365天的发酵以后，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浓郁。
2: 教我们一下应该如何入菜，
3: 怎样来用这个酱油把它变成更好的蘸酱。我会加入一些糖，还有一些苹果醋，然后去稀释，这样的话这个酱油的味道它能够更加的被 amplify， 就是被放大，平时你用的时候会更加的简单，而且它在入菜的时候它会有意想不到这种效果。你甚至能够放了这个糖和苹果醋去稀释后当做你的蒸鱼酱，它能够去一点鱼的这种腥味，而且那个酱油的味道又能够更好的带出来。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可不可以在播下里问你？
0: 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很多成年人把年轻人看成是玻璃掉了会碎，其实不是的，他们比较像玻璃弹珠。
2: 这个青年计划就是要为年轻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空间和支持，帮助他们找到人生的目标，建立自信和韧性来面对世界的变局。
1: 现在的新加坡年轻人，他的有跟没有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2: 但是他们是不是只停留在批评的阶段，而没有想过挺身而出，去付出行动来改变一些什么呢？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听到的是巫启贤唱的一首歌曲，不要忘记了他的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在明年一月三号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引爆哦，赶快去买票，直接联络 bookmyshow.sg 就可以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早些时候也看到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Checkpoint 的出口处， AYE 往大市在 Momentum Park 以及 Lower Delta Road 之间，还有就是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以及 Merchant Road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局说接下来多个地区在下午还是会继续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我国法律体系在应对社会变迁、科技冲击、外来干预及全球疫情等挑战时，始终能在坚守核心原则的同时不断更新。国务资政李显龙指出，未来法律发展的重点不在于守成，而是在现有基础上确保法律与时俱进，并由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完善与传承下去。新加坡法律改革25年新书今天举行推介仪式。李自正以主宾身份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我国法律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完整成型，而是在自治与独立之后不断演变与强化，逐步形成今天国人所依赖的一整套制度与保障。不过他也指出，我国当前面对的挑战已与建国初期截然不同，科技迅速发展，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社会规范转变，公众对治理与权力的期望更高，同时也出现更多实体与数码领域的新威胁。
2: 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前往澳大利亚珀斯进行2天工作访问，会见当地官员之际，也会参加智库珀斯美国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一场圆桌会议。新加坡外交部今天发文告说，工作访问今天开始，明天结束。维文也将在珀斯美国亚洲研究中心参加一场圆桌会议，并出席新加坡驻堪培拉最高专员公署举办的招待会，与旅居珀斯的国人交流。维文与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以及贸工部长能源与工业陈世龙医生昨天刚结束在澳洲阿德莱德举行的第15届新澳联合部长级委员会会议。外交部指出，新澳联合部长级委员会议是一场独特的高层对话机制，为新澳关系提供整体战略方向，也充当重要的平台，让双方检讨合作进展，并对区域和国际事态发展交换意见。
1: 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在9月6号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READSG 启动活动，开始新一轮全国阅读行动。总统尚达曼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都将出席。另外，从今年起，每年9月将被命名为全民阅读月，以纪念图书馆管理局在1995年9月1号成立，到时候主办方将在全岛多处图书馆推出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活动。图管局的总裁谭丽娟说，新推出的 READSG 阅读挑战受到之前由保健促进局推行的全国健步大挑战的启发，

0: 将健身换为阅读，让参与者每天阅读15分钟，并在 CropTaskSG 打卡，以此逐渐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除了 ReadSG 阅读挑战，托管局还将在全民阅读月期间邀请公众参加图书捐赠慈善活动，开卷有益。开卷有益和 ReadSG 阅读挑战的细则将在9月公布。
1: 昨天下午5点左右，在渝东选街克拉码头地铁站外的巴士站，巴士乘客的手机电池突然切火。记者随后到场了解情况，附近一家便利店商店的员工受访时指出，他见到店前出现许多警察和消防员，但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新加坡民防部队受询时证实，昨天下午大约4点55分接获通报，火患涉及巴士上乘客的手机电池，民防部队到达之前火势自行熄灭，一人被评估受轻伤但拒绝送院，起火的原因正在调查中。新捷运发言人陈桂珍受询时指出，一辆63路巴士在渝东选街行驶途中，一名乘客的手机突然起火，巴士车长随即紧急停车处理，所幸火势随后自行熄灭，车长也无需动用巴士上的灭火器。作为预防措施，民防部队也赶往现场，受影响的乘客随后被安排转乘另一辆巴士继续行程。
0: 国际消息，新华社报道，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于7月26号到31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昨天发布文告说，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都处于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相关指标下降，但报告显示全球艾滋病防控进展并不均衡，而去年全球有3个地区和21个国家的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所增加，在全球总计大约41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约有900万人还没有接受治疗，近半数的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无法获得抗逆转病毒的治疗。报告指出，当前的艾滋病应对措施极其脆弱，全球必须加强团结，应对艾滋病防控进展不均衡的现状，否则到了2030年，消除艾滋病这个公共卫生威胁的努力将会面临风险。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可能因为歌里唱的是一个女生，所以呢女人听起来特别有感触啊。
1: 他尤其词写说女人旁边那个男人早已经入睡，
0: 好像很真实的感觉，
1: 就是看演唱会看到他不感兴趣，然后睡着了。
0: 十七岁到四十岁的成长蜕变，唱的就是这个女人不同阶段的一些遭遇。遭遇听起来很惨，这样
2: 确实有点惨。这首歌
1: 刚问听众说听了唱响新加坡之后什么感觉啊？有位听众说，他说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0: 当然
1: 也有人说啊，你们可以播这首歌，播那首歌吗？
0: 对，我们唱响新加坡呢，就是以信仰为基础，所以呢，每一段呢，你会听到一首信仰歌曲。后面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告诉你，其实新加坡的音乐呢，已经走向世界了，
1: 早就走向世界了。你看这首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会好像必唱哈、哦。这首歌是梁文福的曲，
0: 没错，
1: 好听。
3: 7月20日到8月28日，
4: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3: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5: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要请你注意的是，在 CTE 往 AYE 在 Brother Road 的出口，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的入口处，这里都有车子抛锚。 PIE 往樟宜在往 SOE 方向的 CTE 之后的路段呢，第三条车道因为有交通事故，所以呢车速缓慢，车子挺多的，回堵到了 Steven Shore 一带了，请你小心。
7: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我应该要更正一下，刚刚那首歌黄明洲，现在对不起哈、啊。黄明洲就是写郑秀文的《值得》那首歌的创作者、那刚刚那首歌是黄明洲的曲，梁文福的词。
0: 1999年的这首歌。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今天身体会说话，我们要说的是讲我的事情
2: 哦，
1: 因为我是静电体质
2: 哦。那我要离你远一点
1: 啊。你也是啊？
2: 不是，如果你静电的话，如果在你旁边，我就有时候
0: 会被
2: 电
0: 到
2: 的。
1: 哎呦，如果我这么容易电到一个人，哇，我就看着谁喜欢的我就去电他。OK， 讲到静电体质啊、就查了一下，实际上它不是什么神秘体质，我们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不会有这个静电。我呢时不时就会产生这个静电，有时候我是跟人产生静电，有时候是跟那个物件，包括了比如说我开车门我也会。
2: 但在新加坡应该还好吧，因为新加坡
1: 不
2: 会干。
0: 有的时候拿一些那个麦克风，它刚好装到那个机器哈，
1: 你也会、
0: 不知道为什么也是会被触电。
1: 你也会啊？而且那个电到的感觉是这样，
2: 对，
1: 你整个人好像弹起来这样。实际上是我们皮肤的特性，也是因为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个行为的模式，它共同产生的结果。那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科学原理，至少呢可能可以避免一下，减少这种静电的困扰。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比如说我靠近你啊，就可能我跟你的衣服或皮肤有一些接触摩擦啊，我也会。空气干燥其实会
2: 是
1: 还有皮肤干燥也会。
0: 对，所以你去冷的地方常常会碰到这个情况。
1: 比如说像摩擦、空气干燥我们比较容易理解，还有皮肤干燥。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啊，时常产生这个静电的人，有人就说是不是我们体质比较不好
0: 哦
1: 啊。或许我们应该好奇的问一下，为什么别人不会，我会，是什么原因？那其实有几个原因，包括你身体发出的一个讯号， 你就是皮肤干燥就严重缺水
0: 哦，
1: 水喝不够，
2: 对，因为那个静电会聚集、okay、然后引发这个静电的现象哦。
1: 是啊，或者是你过多劳累了，
0: 嗯，
1: 我特别去旅行的时候容易产生静电、哦、就因为可能劳累
2: 了，而且你可能喝水也不够，
1: 是，那你过度劳累啊，缺氧也会哦，那就表示说如果你去到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嗯、是不是也会啊？
0: 应该会
1: 哦，这长期压力大的人也会，或者你的交感神经比较亢奋哦，你的肌肉就会紧绷，
0: 嗯，
1: 那你身体的耗氧量增加也会，
0: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因为它可能会引发周围神经的一些病变啊，所以呢，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常出现静电的问题。
1: 那为什么那个静电跟糖尿病是有关呢？其实跟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的缺水是有关系的。
0: 对，因为糖尿病患者血糖高，排尿多，所以呢容易导致体内的水分不足，血液相对的粘稠。
1: 而且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皮肤干燥，糖尿病的患者也有是这个问题。
0: 嗯，
1: 皮肤干燥，因为血糖控制不好的话，你皮肤就会失去水分，还有一些润泽哈，那干燥的表皮没有办法及时的导出一些微小的电流，
0: 嗯，
1: 就会容易让这些电荷在你的体表，就你身体的表面累积。
2: 而且因为那个身体缺水嘛，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摩擦的时候，你的静电就没有办法顺畅的去释放它，所以有时候一些糖尿病患者他们在触碰一些电物体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些比较明显的触电感觉啦。
0: 所以要怎么办呢？第一个，喝水，多喝水，你补充水分的话呢，你就可以维持你体内正常的体液和代谢。
1: 你没有听到，哎，你没有看到，你讲的时候我已经在喝水、
0: 嗯、
1: 我怕我跟旁边这个产生静电。
2: 那下一步
0: 你们不要电来电去咧。
2: 下一步你就可以拿这个身体乳去防止皮肤过于干燥，现在我暂时手上没有了。
1: 你看我伸手跟他要。因为你身体乳可以就是做好一个保湿的作用嘛、嗯、还有呢，
0: 选择对的衣物，多穿天然的棉麻织物、嗯、减少化纤的这些衣物的摩擦。
1: 是，所以怎么讲呢，不要叫我静电人，我只是容易产生静电。
0: 你静爱电人。
1: 哇，那个净是干净的净，什么净爱电人。
9: 身体会说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其实不到三个月他就要来了，
1: 陈升要来了。
0: 是啊，因为今天7月28，他是10月24号星期六，他就要来到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音乐厅，晚上7点半，他要带他的荷包蛋来。
1: 他要来开他的荷包蛋去远足了的巡回演唱会，我很喜欢他的这个名字，
0: 是
1: 很可爱，然后很朴实的感觉。
0: 963号 FM 还有联合早报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如果你需要他的购票链接，你可以发个 WhatsApp 过来88509639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CT 隧道往 SLE 过了 Outram Road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Lorne 高架桥往 Bradle 在 Lorong 6 Topayo 以及 Upper Thomson Road 之间交通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SLE 往 BKE 过了宜顺 ，CT 往 SLE 过了 Moulmein Road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新的职业方向吗？
1: 这个时候就要来到了这个 SPH Media 的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
3: 是啊，你可以跟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最新的趋势，而且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
1: 而且呢，不要忘记哦，去到这个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去那里可以完成你的 My Career Plans 企业站，然后呢，也可以提交你的反馈啦。
3: 是。主动地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
2: 但是现在呢，就可以上网到 sbh.sg/careerexpo 去注册。这项信息呢，由新报业媒体呈现，告诉你这个日期一定要记下来。
1: 8月22号以及23号，它是星期六和星期天，从早上10点呢，一直到傍晚的6点都可以进入。然后地点呢，是在新加坡金沙的会展中心。
2: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我们要来看《新民日报》，是要看第五版，因为这个在社媒上已经刷了起来了。
1: 是，
3: 如果说你没有看社媒的习惯，你就买一份《新民日报》，你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第五版讲的就是97家餐饮店列为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就是有，而且有很多家老字号第一次入选嘞。
1: 今年是有10家第一次上榜的。
3: 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因为它97家嘛，我大概这样看了一下，必比登的榜上啊，很多都表示新加坡食客们的
1: 偏好
3: 嘛，很多是面类嘞。像炒粿条啊，河粉，
1: 有云吞面吗？喜欢吃云吞面，
3: 肉挫面，很多面食是大家都喜欢吃面食哦。
2: 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主食之一应该就是面食了。
3: 是，我也喜欢吃面食。你吗？你喜欢吗？
1: 喜欢，新加坡的面啊饭啊我都很喜欢。
3: 是，这个新加坡的米其林指南的必比登推荐啊，已经哇十年的嘞。
1: 我在想哈，才十年，我感觉好像很久。
3: 没有，米其林很久了，必比登是后来推出，所以我感觉是没有十年，我感觉可能五六年，没想到十年了。
2: 好快哦。
3: 是啊，而且现在不是有提吗，很多家老字号第一次入选，包括了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住雾洛北，而且是在大排416附近啊，就在那边有一家叫文庆路鱼头米粉。
1: 牛顿熟食中心也有它的这个合记炒鹅煎哦煎呐
2: 到红山熟食中心去的话呢，要找这个家乡米香。
3: 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这个我见过，但我没有吃过啊。秀记江鱼仔酿豆腐。
1: 如果是在家具级的话呢，第511座的熟食中心，它那里有补汤，它是成鸡黑鸡补品，还有天南星肉挫面。
3: 但宾尼的原巴沙大概在前两年我有去那边做过采访啊，哇，这家我是不知道。
1: 它的 Dosa 它叫 Rajarani Dosa， 可以去试一试。
2: 这些都是有，这家好就有20多年的历史了嘞。
3: 刚才提到文庆路鱼头米粉那个也是。哇，而且另外五家就是餐饮，他们也营业超过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就是
1: 50年。
3: 哇
2: 哦，还有这家拉萨之王。在阿育尼二道第118座主屋。
3: 提到拉萨
1: 口水流了。
3: 对，
2: 肚子饿了。
3: 有没有这次的必比登上面榜上有名的，有没有你吃过然后你力推的
1: 很熟悉的，
3: 告诉我们一定要去排队的。
2: 如果你想要知道有哪一些不同的这个14号进入了今年的这个必比登的话，你赶快去翻一翻今天的新民日报第五版。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个词汇叫做 kidult， K I D U L T，
5: 就是你既是 kid 又是 adult。
4: 现在在日本呢，就是为了要因应这样的一个市场，就是这个 kidult 的市场哦，在日本东京呢，刚刚开设了首间针对大人玩具的专卖店，
5: 像宝可梦啦，像 Digimon 啦，我的女生朋友也很喜欢 Powerpuff Girls 啦。
4: 陪着思远这个年代长大的，有一堆玩具的嘛，对不对？那我这一代的也有我这一代的哦 ，Strawberry Shortcake
5: 没有听过
4: ，Mask
5: 没有听过，
4: 没有啊，哎 ，Mask 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类似像 Transformer 那样
5: 啊。学到了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的年龄的话，不可以跟另外一个人讨论你小时候看过的动画或者是卡通有哪些。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两个女生，啄木鸟。很快的，今天已经是7月28号了，你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来尝试赢取国庆庆典的门票。
1: 一直到这个礼拜五还有机会赢取就是国庆日当天的这个门票。
2: 送票活动只是开放给新加坡公民还有永久居民呢、因为获奖的人就必须在领奖的时候出示身份证嘛。
0: 给你一些建议啦，比如说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一首歌是那个 There was a time when people said that Singapore will make it but we didn't
2: 那个是 We are Singapore
0: Count on me、
2: Singapore不就是那几首大家都都记得的、
0: 这是比较经典了啦、但是如果你对于后期的一些比较熟悉的，像我最近在想到这个国庆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幸盈那天唱的那一首
1: Let's reach out for the sky 对啊，很好听，大家、
2: 我觉得大家可以唱一下小人物的心声啊，那也是可以的、
0: 对，有好多首歌啦，其实很简单，你就唱一唱，如果你平时也很爱唱歌的话，那可能你就是那个赢走两张国庆庆典门票的人了。
2: 一定要15秒或15秒以上，
1: 对，
2: 而且你发送过来的时候除了你唱歌的那个音频之外，你要输入 NDP 你的英文名字，就你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因为要领票的时候对证嘛、
0: 没错，
2: 就是还有电话号码以及电邮地址。
0: 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我们新贸易媒体呢，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的主要合作伙伴。我们手上的最后的一对票，两张票，会送给谁呢？你们要加油咯。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要请你注意 CT 隧道往 AYE 过了 Havelock Road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

0: 往 SLE 过了 Ultram Road 第一和第三条车道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局说今天傍晚呢天气是多云的，不过明天呢会有在北部和西部东部地区下午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你一起来关心新闻。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今天在新加坡房地产经济会议上宣布八项提升房地产经济行业的长期措施。房地产代理理事会正在对拟议中的措施征询业界的意见，未来几年预料将会逐步落实部分的措施。过去几年来，网络房地产平台上不时出现虚假、重复以及未经授权的房源，引起业内人士和消费者的关注。理事会因此计划在新设立的平台上，在房源刊登之前，从后台核实资料，并为每个房源分配独有的代码。理事会下来将会公布相关详情。其余拟定中的措施包括向经济展开调查，了解所属代理公司如何提供支持，在理事会公共登记册公布消费者对经济的评分，让公众更便利地查阅公共登记册的资料，规定经济与客户签署房地产代理协议，让买家更清楚了解经济如何获得报酬，以及提升建屋发展局组屋的转售组屋猎售服务平台，探讨是否让它成为建屋局转售组屋的既定交易平台。利用摄像机拍下车子，再通过人工智能识别车牌，并与数据库核对，就能实时向车主收费。车主也可以通过手机应用收到通知。政府开源科技部 Open Government Products OGP 耗时两年测试这套名为 ERPX 的道路收费系统，确认技术可行，成本具竞争力，用户评价也不错，但政府目前暂无计划落实。政府开源科技部昨天在官网发文说，这项试点于2024年1月启动，今年3月结束，一共有403名车主参与。当局指出，英国伦敦、泰国曼谷以及瑞典和澳大利亚多个城市都已经采用自动车牌识别摄像机收费。本地展开测试是希望评估这项技术是否适用于新加坡。政府开源科技部说，测试不仅验证了技术可行性，也帮助团队掌握系统失效的情况以及原因，而大部分识别失败都与天气有关。亚龙东巴沙语设施中心长期受鸟患困扰，桌椅布满鸟粪，碗盘回收处也成为了鸟群觅食的热点。商联会自掏腰包

0: 超过10000元，花心思设计为15个碗盘收回收架加装半自动的防鸟门。有读者早前向 Storm 申诉，指这个月4号到牙龙东巴沙与熟食中心用餐时，发现不少桌椅留有干的鸟粪，担心可能携带病菌影响公众健康。新民日报记者在日前走访时，不少摊贩和食客都坦言，这个熟食中心长期受鸟患的困扰。不过商联会在这个月初已经为全部15个碗盘回收架加装了特别设计的门，情况明显有了改善。马林百列布莱德领市政理事会受询的时候表示，目前正与牙龙东中心商贩联谊会以及清洁承包商密切合作，加强牙龙东巴沙与熟食中心的清洁工作，重点确保餐桌用餐区以及碗盘回收处获得及时清理。马来西亚的消息，彭博社报道，马来西亚央行行长加富尔今天在央行年度研讨会上说，中期前景依然乐观，预计经济增长将会保持稳健。他说，马国仍有望实现 4%-5% 的增长，甚至可能接近区间上限，同时通胀也将得到控制。根据马国初步的估计，截至6月份的3个月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5.8%， 高于第一季度 5.4% 的增幅和分析师的预期中值。报道称，尽管政策制定者仍对通胀压力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保持警惕，但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蓬勃发展，电子产品出口的强劲以及国内需求的旺盛，都帮助马来西亚经济抵御了外部冲击。与菲律宾等邻国相比，作为能源生产国的马国对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依赖程度较低，使马国在面对伊朗战争时拥有重要的缓冲空间。日本西南部今天发生 7.1 级强震，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的报道，日本气象厅说，这次的地震发生在下午4:27，新加坡时间下午3:27，震中位于九州岛，震度达到日本震度等级的7级，也就是最高级别。当地气象厅预测，海啸浪高可达1米。日本广播协会称，可能已经记录到高达1米的海浪。日本每年通常会经历几百次的地震，约占全球地震总数的18%。绝大多数地震震级较小，但造成的破坏程度取决于震中位置和震源的深度。2011年，日本发生9.0级大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大约18500人死亡或失踪，并且摧毁了福岛核电站。今年4月20号，日本北部发生7.7级地震，造成至少10个人受伤，东京的大型建筑物也有震感。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现在在道路上 SLE 往 BKE 过了 TPE 以及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SLE 都有汽车抛锚，另外也注意到 MCE 隧道往 East Coast Park 过了 East Coast Park 长一交通拥堵，请注意。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一件事，
5: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6: 和你一起聊生活。
4: 今天看到这件事情啊，是我就想我体力不如他哈，他怎么样去跟那个 MRT 赛跑呢？
5: 我就有看到想要拍他的人，拍不到5秒就放弃了，因为他真的跑很快。
7: 我看到关于他的这个报道是在早报的记者的这个记录，因为早报记者跟着他去做这个挑战，我觉得好有趣哦。因为早报的记者说：“我可以跟你一起跑吗？”他说：“好啊。”
5: 然后
7: 他跑了2步之后，才发现自己不知天高地厚。
5: 对，
4: 而且要讲的是，那个早报记者是年轻的啊，不是找一个中年的记者去跟跑。
7: 对，
4: 太厉害了吧！跑的那个也蛮年轻的，
5: 对，他应该相当年轻的，他是新加坡人了。虽然他看起来像是不像新加坡人。
7: 我们先给就是听众讲解一下，就是所谓的跟地铁赛跑是怎么一回事。
5: 所以他是一位内容创作者，他就发起这样子的一个挑战。他跟自己说呢，他想要跟 MRT 赛跑，所以他在哪里下车？他在牛车水的这个 MRT 站，他就下车，然后呢，他就用双脚狂奔，一直跑到直洛亚裔的那个站，然后他要搭乘同一班的列车，然后他试了6次，终于在第6次的时候呢就成功了。所以他其实不是就是脑子一股热然后他就决定做这件事情，而是有进行一定的规划跟策划过后才去进行这件事。
7: 因为像这样的挑战其实在国外的有蛮多人做的。
4: 我觉得他是设了一个目标，然后他是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而且我一定要锻炼自己去达成这个目标。
5: 对，
4: 当然这个东西一出来就有两极化的反应啊。
5: 对，有些人就讲说哇很有创意，展现新加坡年轻人的活力与体能，然后还说这个人很不错，他坚持了6次然后终于成功了。但是当然我们也出现了另外一派，就是反对或者是他们比较担忧担心，他讲说哎呦等一下撞到老人或者是小孩怎么办，或者是你这样子放上网不是在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或者是更多人去做这种所谓危险的挑战吗？
7: 下来我们搭地铁就一直看到人家在跟地铁赛跑吗？
4: 我不觉得会有人这么做啊。
7: 所以这个要经过练习的。
5: 对，而且需要很大的这个策划，然后体力方面也是。
7: 不过从这个事件呢，你就可以看得到，像我在看到这个视频，一开始他们在对话的时候是要跟地铁赛跑，我其实没有想到他是要从这个站跑到另外一个站再搭同一班车。我其实以为说他是要在列车上跑步。
4: 他没有在列车上跑，他没有影响到其他。他的乘客，他是出了站，然后就以他的速度就掌握了时间跟速度，还要跟上同一辆列车，不过是在另外一个站。
7: 是，不过从这个事件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有一点跳通。有一点疯狂，有点脱序的一些行为，不只是这件事情，就是这种疯狂的东西，好像在新加坡大家看到的时候呢，会先想到有没有犯规啊？有没有违法？
4: 我的朋友，我跟朋友讲这个事情，他说他第一个反应
5: 正常，
4: 没有笑料。
5: 他说那个挑战者吗？
4: 笑料啊，就是说他有一点觉得啊，你吃饱没事做吗？你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你疯狂，你这样跑，你自己不会受伤吗？他的笑料哈、是指这样的东西嘞。
5: 我看到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哇，好酷哦，这个人怎么跑步可以这么快？
4: 那我看了，因为我是不会这样做，我看了我就说。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他完成了，还真的有一点厉害、
7: 真的不容易的。
5: 对，但是其实在新加坡我觉得大家都很理性、所以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守规则。像我以前好像有在网上看到，就是有些人说他们在夜深的时候在新加坡明明一辆车都没有，但是新加坡人呢他就是会乖乖的站在这个红绿灯，然后等这个红绿灯变绿了
7: 那是对的
5: 他才过，
7: 那是
5: 对
7: 的。
5: 对对
7: 对，因为在夜晚的路上你不知道哪个转弯突然间冲出一辆车，
4: 其实很难讲、真的那个你觉得好像没有车、你就过去了，那如果有一辆车它因为它是绿灯嘛，
7: 是
4: 所以它是可以行驶，万一它超速。
5: 对，就是在新加坡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跟想法、可是在国外的话可能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反正我看了查了没有车我就先过了、
7: 我用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吧，我觉得我们是守规矩的。我在台湾的时候，
4: 你说你是守规矩还是胆小？
7: 我是守规矩。我讲这个守规矩是什么呢？就是在台湾搭地铁的时候，有一次我是走了两三次之后，我突然间有个意识，因为它会很明显的标识给你，你要往这里去的话呢，你可以去到这个什么什么大道，从这里去啊，你可以去到哪个商场。然后呢，我就看着可以走这个大道，要去这个大道要走这边左边，比如我就一直走，我发现其实你走右边一点
5: 更快，
7: 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不一定要靠那么左走，但是它的存在是有用意的，它是希望能够疏导那个人流，可是你觉得说好像我只能走左边，
4: 就是按规矩来。
7: 对，你就但是我其实也没有违规，即使我不靠左边，我只是看有指示我就跟着指示走，我也没有去多想。
4: 我想起了那一次我们邀请两位朋友上节目来、谈到沈旺富，我们不是有提到 U-turn 的事情吗、那沈旺富大概我依稀记得当年他就说，如果他没有写你不可以 U-turn 就表示你可以 U-turn、那很多人就说的是他没有写 U-turn 所以我不敢 U-turn，
5: 就是在新加坡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一定要看到那个 U-turn sign 啊，
4: 就我们是守规矩啦、可是 有另外一个想法，也是不是我们一向来习惯就是一个叫家长式的管理。你想想你的爸妈，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的爸妈是怎么样的，至少我们的爸妈是，我没有叫你可以你就不要乱来，我没有给你通行，没有给你 permission、你就不可以乱来。
5: 就是约定的，就是大家会先说、你先确保说，或者是你先把它认定为不能做这件事情，除非我跟你讲 OK 请你去做这件事情、我才会去做，
4: 就是叫家长式的管理。
7: OK，
4: 我觉得啦，
5: 也算是缺乏这个主动性嘛。
4: 因为如果你从家长式的管理来看，家长式当然是为孩子好，保护孩子，但有时候我们就过去一直在讲会不会是过度保护了、保护到你没有叫我动我不敢动，那我可以不可以有时候会有一种主动性的想法，我可以提出一个相反意见，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那样做可以吗？
5: 我知道家长会讲什么，你知道，你不要给我驳嘴就是可能家长就会觉得说你有这么多的想法、好像不太好，你应该要就是按照这个约定俗成的方式去活这样子。
7: 我觉得现在时代有点改变了，不过呢这个规矩跟疯狂这之间的那个拉扯好像有的时候还蛮难平衡的。
4: 问题是什么叫疯狂？有时候对一些人来讲我只是大胆尝试，
5: 是
4: 我不至于到疯狂，可是对于保守的人来讲你这样简直就是疯狂。
7: 我在看到这个所谓的反对担忧派说到说就是要是撞到人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担忧、因为它是一个通勤的工具，这个挑战在就是进行的过程当中，虽然他这位帅哥他有说他特别安排了非繁忙时段等等等等，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家用以通勤的一个工具，所以难免大家会说你这个疯狂可能会造成意外，因为这个是很安、这个没事嘛，这个挑战没事，但是万一就是有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的规划的这么好的人去尝试的话，这确实还是可能会有危险
4: 的。对对，担心有时候是没错的，但会不会有过度担心？
5: 而且我觉得每一个挑战它多少都会有带来一些些的危险的。
7: 你自己危险没关系吗？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就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自己想要挑战你自己，结果你撞倒了一个人。因为就好像我们昨天谈到就是在路上开车，就是我懂得我怎么 驾驭我的车子这回事，但是我不一定懂得你怎么开车，我可能反应不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痛苦的一个东西。可是我觉得我们又必须要承认，让人可以就是自由奔放的去思考或者去前进，其实对一个社会的进步是很重要的。
4: 新加坡现在也很鼓励大家，你要勇于尝试吗？就也有在鼓励啊，勇于尝试
5: 创业啊。
4: 对，如果说像他这样跟 MRT 赛跑，他是勇于尝试，他又做了自己的规划，就是说时间掌握练习，然后他
5: 降低危险
4: 啊、非繁忙时间，他有做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他不是盲目
5: 对
4: 随便来的，所以像这样的你不可以接受吗？
5: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听众的是，你觉得新加坡我们是不是真的太过保守了呢？
4: No
7: 88509063，先听你怎么说。
8: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国贤。
9: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马就让 Singapore go beyond。
8: 希望大家能够超越自己，勇敢地踏出舒适圈，成为更好的自己，让我们呢一起不断地突破，不

0: 963好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
3: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今天跟我们一起聊的还有一位我们的前同事，他个人的看法有时候蛮有趣的，他会从不同的角度视觉来看待我们看的同一件事情。对于这个新加坡接受不接受这个叫我们开关引号叫疯狂，开关引号叫脱序的行为，他怎么看呢？
5: Hello， 我是 TP。我看到这个视频了，有听众就问：这样做很危险吗？会撞到人吗？别人会模仿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我其实我的答案是 yes， 我觉得会有这个困扰。另外呢，就是我也看到，安娜姐就问我：你在新加坡生活过，你觉得在新加坡创意会很受限吗？叫人不敢疯狂吗？我的答案也是 yes， 所以这两个我都是 yes， 所以我其实并不准备要回答或者说什么，新加坡或亚洲社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态？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长远太大了，因为我觉得任何问题都是有一体两面的。其实回归到一个，你知道吗？我们的身体里面同时存在两种物质，一种叫多巴胺。这个多巴胺呢是会让我们会兴奋的，另外一种叫做皮质醇，这个皮质醇会提醒我们很多危险的讯号。所以这个多巴胺皮质醇多多少少这两个其实它有一种对立的关系啊，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它确实都存在我们体内的。然后人他也需要兴奋，所以需要多巴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小酌啊，我们需要什么一些旅游啊、刺激啊、冒险，我们跑去bungee jumping， 它其实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然后还有人喜欢去跳伞、极限运动，对不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对危险也是非常警惕的。这个是我们的皮质醇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像东方社会整体来讲啊，不止新加坡，包括中国、包括日本，其实大家都是相对来说哈会比较保守一点的。那西方社会呢，比如说我们去欧洲旅游或者说去美国旅游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很 open， 但他这个 open 跟他这个创意跟他们这么疯狂喜欢挑战，当然他们产生了很多诺贝尔奖，产生了很多厉害的音乐家，很多厉害的科学家，甚至影响了世界。但是同时呢，我觉得他们这一套体系也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满街都是流浪汉，这个在东方就比较少见啦。然后呢，治安没有很好。那我觉得因为可能有一部分呢，民众他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教育，所以导致有 homeless 的问题，导致有治安的问题。诶，这方面的在东方很多地方就要好一些，然后我们的街道就会比较漂亮。但我觉得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的一个状态，然后不同的人的需求，还有这个马斯洛需求金字塔奖，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高阶比较顶层的一个需求。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要交给现在的新加坡人，未来的新加坡人自己去思考要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1: 这个问题应该拿去问我们的总理
6: 写论文了。这个
1: 真是对。新加坡接下来是要一个怎么样的新加坡？其实我们先问我们自己了，你自己希望接下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新加坡？
6: 我还是希望新加坡是安全的。
1: 守规矩吗？
6: 守规矩，如果是必须要墨守成规的话，那我宁可他不要啦。
1: 就墨守成规我们是觉得不是一个优点。
6: 对。
1: 但是守规矩是优点。
6: 我觉得它是有区别的啦。
1: 是。
6: 听看 MJ 怎么说。
7: 我是不会用保守这个字来形容新加坡了。因为呢，如果我们的性格是保守的话，我看我们的生活水准，今天的生活水准不会到这个standard 了。我应该会用不敢冒险啊这个字来形容新加坡。谢谢。
1: 就是说新加坡的确，我今天跟两位餐饮业的老板在聊天就觉得新加坡人相对就新马一样了，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先会去计算
6: 衡
1: 量，就是说到底它的风险有多高啊。那多数时候你觉得算了一下，风险太高，你可能选择 不那么做，不像一些其他地方的人，他有时候算的明知道有风险呢，他觉得值得一搏，他会去的。
8: 对，所以 MJ 说的缺乏这个冒险精神确实挺恰当的了。
6: 听看会员怎么说。
9: 与其说保守，我觉得更多是刻板，很多时候就是既定了的方向，人家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个在职场上也经常看到。所以如果这种刻板的做事方式如果不改过来的话，其实我觉得有点固步自封，限制了自己能够成长的那个空间，那是非常可惜的。不论是个人或机构都是这样子刻板。
6: 确实。
1: 好，
6: 像佩珊跟Tony都觉得说呢，其实可以疯狂，但是它背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价值吗？有意义吗？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么价值论是吗？
1: 可能我们习惯了
6: 啊，
1: 就是说我们想要做这件事，你会想到底它
8: 可以带给我什么
1: 啊？带给我什么，或者说价值或者效益啦，各方面的，看每个人考虑的东西不一样。
6: 还有就是，是不是要为此付出一些？就是代价啦，是不是危险度太高了？那别人为你的疯狂而买单，那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咯。
1: OK， 所以就像 TP 讲的，胡天培讲的，就是一体两面。就到底哪一面
8: 没有完全的正确的啦。你选择疯狂一点点，你可能就需要牺牲一些些。
1: 我比较想要问，因为将来的新加坡是你们00后，等到你再多一个十年，你就30来岁，
8: 对
1: 吗？
6: 你疯狂吗？
1: 你希望？
8: 我觉得我不够疯狂，我希望我可以疯狂一点。
6: 怎么样才叫疯狂？
8: 不知道，
6: 你羡慕的疯狂是怎样的？
8: 如果是按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还 OK 了，就是守规矩，但是呢，把这个对别人的伤害或者是可能会影响到人的这个可能性降到最低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去疯狂。因为如果你说做每一件事情，我要确保我身边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可控的情况下才去做的话，它就不疯狂了。
6: 疯狂跟危险又
8: 对
6: 又有矛盾，
8: 要怎么样去找到这个平衡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更多人会做一些比较
1: 需要
8: 挑战性的
1: 事情。你希望的就是空间要再大一点，对吗？
8: 对，我觉得可以再大一些些。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6: 请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几个路段有状况啊。PIE 往张仪在 Thompson Road 的路段车子抛锚， PIE 往张仪在过了 Jalan Yunus 之后也要留意。另外留意是 KJ1 往 BKE 在 Choa Chu Kang Way 的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

0: 见识，
1: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4: 所以刚刚我们就讲嘛，就思考一下，其实我也没有答案，就是接下来我们希望新加坡是一个怎么样的新加坡。这空间要再大一点，可是这个空间大一点
1: 要多大
4: 多大那个画到哪里去，
1: 对，
4: 是吧。然后刚才很有趣哈，我看到 Catherine 写不是最近在谈超越自我吗？其实有时候想想也是了，像这个家伙，他去跟地铁赛跑，对他来讲，他的意义就是超越自我。
1: 对
4: 对，可能对我们来讲，你干嘛嘛这样跑这样啊？但是对他意义，他就是要给自己一个超越，超越自我。
1: 对，
4: 然后如果说超越自我，超越地铁了，像 Catherine 讲的，我觉得这个只要他不伤害到人，不影响到人。我觉得这个就让他自己去做吧。
1: 对，就这件事的话，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啦。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疯狂这件事情哦，不需要想到说它是一个多么跳脱、多么遥远的一个东西。这个所谓的疯狂呢，可能是你简单到你每一天只用同一条路线回家，你今天搭另外一号车，你今天走另外一个方向，而不是每一天走同样的路回家。
4: 问题是他说等一下我迷路怎么办，
1: 迷路就再找回来咯，
5: 对，
1: 重新导航，
4: 这样不是浪费时间吗？
1: 对，
5: 或者是你可以像 Eunice 的老公这样子决定哦，不要搭巴士回家，他决定从Queenstown 走去Serangoon， 这也算是一个脱序或者是一个小疯狂的举动。
1: 在一般人看来就是啊，你本来可以十分钟就到，你结果这样子半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才到，
5: 但他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啊。
4: 或者我们讲当然这个是很广的了，就叫大胆尝试嘛。你可能我随便讲的，你从来不敢上台去演讲，很多本地人都会有这个恐惧感的。你要我上台自我介绍我都觉得有困难了，你还要叫我上台去说我的看法。但你试着有一天你就上去嘛，讲好讲不好不要紧啊，讲完了你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个小突破了嘛。
5: 对，就超越自我又回到了这个。
4: 对，
1: 就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限制自己，我们把它想到有没有所谓的意义。OK， 意义可能是一种超然的价值，
4: 或者别人怎么看我，
1: 或者是有没有价值，这个价值是商业价值，我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啊，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啊，然后这个东西有没有帮我有什么特别的回报、
4: 就回到选择了，所以你就是你的选择了。
5: 对，但其实很多事情你回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做这件事情有让你变得更快乐吗？有的话，
4: 多巴胺是吗？
5: 多
4: 巴胺，
5: 对，
4: 多
1: 巴胺，
5: 有更多的多巴胺的话，那不妨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做。
1: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给自己就是不要画地自限了，就给自己多一点可能，这个疯狂对我来讲是一个可能，你有无限可能，你可能觉得说我从小到大只做这件事情最好的，但实际上你再跨一步或者你再转个身去面向另外一个方向，你会看到可能不一样的机会。
4: Catherine 说要不要来一首小松小柏的超越另一个自我，
1: 超越另一个自我
4: 下次我播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浮现今天我们谈的这个话题，跟地铁赛跑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话说回来就不讲这件事情，但是作为一个个体的话呢，我们是应该允许自己
5: 对
1: 偶尔疯狂的。
5: 而且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刻意的去想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按部就班的生活每天就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4: 嘛，也没错，
5: 但是对没有错，但是就是偶尔可以去想一想，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去做一些疯狂但是令你挺开心的事情，会额外增加一些快乐元素。
4: 不过如果你叫我去做那个绑紧跳啊，到现在我现在已经不流行了，是吗？
5: 还是有了，
4: 有哈。但那个时候很流行的时候，每个人说你去试啦，你去试啦。我说不要，
5: 他没有让你快乐就没关系
4: 了，没有不快乐，
5: 对，
1: 他让你害怕，让你紧张，让你痛苦，
5: 对，你就去做别的让你快乐的事情吧。
1: 来，一起唱这首歌。
4: 他说以前我下班的时候我真的偶尔会换路线呢，在不同的地铁站下车搭不同的巴士回家，来 Catherine 讲
1: Not bad、
4: yeah.

0: 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很多成年人把年轻人看成是玻璃掉了会碎，其实不是的，他们比较像玻璃弹珠。
2: 这个青年计划就是要为年轻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空间和支持，帮助他们找到人生的目标，建立自信和韧性来面对世界的变局。
1: 现在的新加坡年轻人，他的有跟没有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2: 但是他们是不是只停留在批评的阶段，而没有想过挺身而出，去付出行动来改变一些什么呢？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5: 豪华名词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Hoover Melamine 的总经理洪兆熙怎么说服团队接受改变？
6: Automation 是必然的了。以前是4个人管一个机台，现在可能是4个人管20个机台。Efficiency, consistency 全部都会提升嘛。
7: 嗯。
6: 第二个是我们聘请的员工已经不是纯粹的 blue collar worker， 我们会请更多 white collar 的员工，不仅仅是跑机台，其实也是在做 planning， 在做 forecasting 的。我们就发现他们有点误解，感觉上是哦是来取代我。之后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把他加入进这个 conversation。当他们参与这些 building blocks 的时候，对不对？那他们就会比较 accepting。
7: 其实是团队跟你们一起在转动着，
6: 就是ownership 啦，也是一个他们会想要留在公司长久的一个原因啊。
4: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9: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听的一首歌《风的颜色》，赵咏华、李正帆的合唱。963好 FM， 好时光，好歌，好 FM。在开车的话，请你留意 PRE 往樟宜过了 Lonnie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和 Tampines Avenue 7之间 ，KJE 往 BKE 超出康威的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26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宇，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连续两个季度收紧货币政策，让市场意外。不过金管局指出，七月份货币政策声明是建立在四月政策决定的基础之上，是精心调整之举。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谢地真今天在发布截止今年三月底的2025-26年报的记者会上发表上述看法。他指出，新加坡通胀率预计在七月份会进一步上升，并在未来的几个季度保持高位，之后在2027年下半年才放缓。金管局昨天发布季度货币政策，当局略微提高新元名义有效汇率升值的坡度，调高幅度比四月来的小，汇率波动范围的中间值不变。这是金管局继今年四月收紧政策之后，连续第二个季度调高汇率升值的坡度，出乎市场意料。这旨在让新元加快升值，以应对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在9月6号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ReadSG 启动活动，开始新一轮全国阅读运动。总统尚德曼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都将出席。另外，从今年起，每年9月将被命名为全民阅读月，以纪念图馆局1995年9月1号成立。到时候，主办方将在全岛多处图书馆推出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活动。图管局总裁谭丽娟说，新推出的 ReadSG 阅读挑战受到之前由保健促进局推行的全国步行大挑战的启发，将健身换为阅读，让参与者每天阅读15分钟，并在 CrowdTaskSG 打卡，以此来逐渐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除了 ReadSG 阅读挑战，图管局还将在全民阅读月期间邀请公众参加图书捐赠慈善活动开卷有益。开卷有益和 ReadSG 阅读挑战的细则将在9月公布。咖啡店经营者低报收入四年逃付大约10万元所得税以及未按规定注册消费税，逃付大约31万元的消费税，被判坐牢11个星期，罚款4000元，以及缴付大约159654元的罚金。被告叶哲贤面对六项包括抵触所得税法令和消费税法令的控状，他今天承认其中两项，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纳入考量。根据案情，被告在马里士他路558号经营一家咖啡店，2017年转为有限责任合伙企业，被告是合伙人之一。调查显示，被告多次逃税，其中包括谎报2018估税年的收入为75570元，但实际收入为310134元，逃付大约46128元的所得税。另外，咖啡店在截至2017年6月30号的季度和前三个季度，应税营业额已经超过100万元，达到了注册消费税的门槛。咖啡店必须在转换为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后的30天内通知消费税署长公司有责任注册消费税，然而咖啡店没有这么做。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0: 西班牙内政部长格兰德·马拉斯卡今天说，消防人员在扑灭马德里西部肆虐的山火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场山火已经迫使数万人撤离。根据路透社报道，上个星期，西班牙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当时，马德里大区、阿维拉省、托莱多以及瓦伦西亚多地同时发生山火，规模之大在西班牙历史上十分罕见。由于气象学家警告称，预计从明天开始气温升高，湿度下降和风力增强，可能会使控制火势的工作更加困难，消防员仍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根据当地内政部的数据，已经有63000人被疏散，其中将近一半来自马德里大区。马拉斯卡说，近期的山火已经烧毁了77000公顷的土地，这意味着今年以来，西班牙累计被山火烧毁的土地面积已经达到175000公顷，这是去年同期的6倍。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彭佳慧走在红毯的那一天，963，你好，我是金云。刚也听到了刘德华的一首《谢谢你的爱》，稍回来呢，还有今天的好歌拌饭，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伍思凯的一首歌曲《你爱谁》，谢谢你锁定在你好啊傍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KJ 往 BK 一孙安藤凹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AY1 往 MC 一在过了 Jalan Boon Lay 之后注意。MC 一隧道往 ECP 在过了 KP 一之后有障碍物，好像有一点积水的情况。PR 一往张仪，早些时候在 Paya Lebar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一条车道看到有车祸。SL 一往 BK 一则要留意在 Upper Thompson Road 的路段这里，因为车子抛锚，所以交通受到影响了。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2: 好歌拌饭，我是欧仪。今天来到的是许志安。说到许志安，又是另外一位港星。之前我们都说过了，很多香港的歌手漂洋过海到台北去，都会找涂颖老师帮他们编他们的第一张专辑。那许志安当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许志安跟涂颖老师已经合作过很多次。今天我们要特地标榜这一首歌曲，叫《相信爱情》，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很好听的一首张洪亮老师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0: 好歌拌饭。
1: 这张专辑叫《相信爱情》，可是里头的这首很好听的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真的是，
2: 其实这样的反差越大，就越容易吸引到人家的目光。
1: 而且面对爱情，那本来就是有这么多的矛盾的。
2: 对啊，也有这么多的背叛。好的啊，我觉得许志安的声音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把声音哦，低沉磁性，然后又有另外一种，我觉得应该这样形容他吧，他跟杜德伟两个人的声音，我觉得都有一种男性的荷尔蒙的魅力，那种非常性感的味道，我非常非常的欣赏他们啊、哦。好，今天要介绍许志安的另外一首歌曲，是来自另外一张专辑《这一秒你好不好》里面的这首歌曲《多希望你在这里》。嗯，这首歌曲也不是很常听得到，来自于台湾一位客家歌手罗文玉先生的作品。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好歌。

0: 多希望你在这里。单从歌名看的话呢，就是一首很浪漫的歌，
1: 很幸福的歌曲吧。多希望你在这里，很多的期待，很多的快乐都在里头。好，无论如何呢，祝大家都过得幸福美满。明天继续我们的另外一位男歌手，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配合8月的国庆啊，我们在空中呢推出了唱响新加坡啦。因为呢，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岛国真的是孕育出了无数动人的音符，所以呢，一天5个时段和你一起来听新加坡的歌曲。每一段的第一首啊，一般都是这个新谣歌曲。像今天呢，一整天让你听到了《一步一步来》，某某人住在很那个的小镇，姐姐走的那个下午，提前大哥的一首歌，还有在傍晚的时候呢，听到了黄慧珍的《出色》，非常好听。今天晚上要出现的这首歌曲，大家非常的熟悉，非常适合在晚上听。而另外一首歌曲呢，是梁文福老师的词，曲呢则是唐达跟蔡淳佳的合作。哇，是什么歌呢？8点10分左右，不要错过了今天的唱响新加坡啦！
3: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记得还要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之前说到 MC1 隧道往 ECP 在过了 KP1 的路段好像有积水的情况，经过的话小心。还有在 SL1 往 BK1 Upper Thomson Road 的路段车子抛锚， PIE 往张仪过了 Paya Lebar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有车祸。KJ1 往 BKE 也要留意，在过了 Sungai Tengah Road 这里第四条车道车子抛锚了。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参观了金马伦的有机农场，先要问程兴戴程玉，我们来说一下有机还有有机的酱油。那先说有机醋，有机醋跟普通醋有什么不一样呢？
3: 这个有机苹果醋和一般的苹果醋有一点不同，是因为有机苹果醋它主要是有一些沉淀，所谓这个 mother 在这个有机苹果醋里面还有剩下来的酵母，因为有机苹果醋没有经过高温灭菌，也没有经过过滤，生产的包装比较严谨，这些 mother 这个酵母对维持肠道健康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而且能够促进消化。
2: 那如果用醋入菜，尤其是中餐呢，可行吗？
3: 有机苹果醋除了能够加水直接喝，其实可以用在菜里面。怎样说呢？最近我都一直在看一本书，叫做 Salt, Fat, Acid and Heat， 加利福尼亚厨师 Samin Nosrat 的一本书。在烹调的时候，醋是起到很好的作用，就是说如果你的菜有一点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加一些醋解腻的作用。就好像当你的汤有一点油的时候，其实你稍微加一点点的苹果醋下去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会把那个腻解掉。我们的苹果醋是从意大利来的，因为苹果醋它和普通的醋有点不一样，是它的味道比较清香，它的醋味不重，所以很容易就能够入菜，甚至在一些平时做的这些沙拉其实都很方便的。加一点苹果醋，加一点蜜糖，就能够把这个沙拉的味道再带到另外一个程度。
2: 好，我们说到有机酱油，一样也要知道有机酱油跟普通酱油的不同。
3: 有机的酱油是经过365天高盐期待的方法去发酵，一开始闻起来它味道比较重，也比较香，有香香的这种酱油味，所以你其实不需要放太多，只要放一点就足够了。
2: 现在如果我们用有机醋还有有机酱油来入菜，你
3: 有机酱油它的成分是很简单的，只有四种的原料：有机黄豆、有机面粉、盐和水。因为365天的发酵以后，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浓郁。
2: 教我们一下应该如何入菜，
3: 怎样来用这个酱油把它变成更好的蘸酱。我会加入一些糖，还有一些苹果醋，然后去稀释，这样的话这个酱油的味道它能够更加的被 amplify， 就是被放大，平时你用的时候会更加的简单，而且它在入菜的时候它会有意想不到这种效果。你甚至能够放了这个糖和苹果醋去稀释后当做你的蒸鱼酱，它能够去一点鱼的这种腥味，而且那个酱油的味道又能够更好的带出来。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个词汇叫做 kidult， K I D U L T，
5: 就是你既是 kid 又是 adult。
4: 现在在日本呢，就是为了要应应这样的一个市场，就是这个 kidult 的市场啊、哦，在日本东京呢，刚刚开设了首间针对大人玩具的专卖店，
5: 像宝可梦啦，像 Digimon 啦，我的女生朋友也很喜欢 Powerpuff Girls 啦。
4: 陪着思远这个年代长大的，有一堆玩具的嘛，对不对？那我这一代的也有我这一代的哦 ，Strawberry Shortcake
5: 没有听过
4: ，Mask
5: 没有听过，
4: 没有啊，哎 ，Mask 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类似像 Transformer 那样
5: 啊。学到了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的年龄的话，不可以跟另外一个人讨论你小时候看过的动画或者是卡通有哪些。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0: 安身立命，
6: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每个月呢，我都会在新民日报的活得好的栏目当中呢写一篇专栏。今天分享的这一篇专栏主题是滋养自己。我觉得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更加应该要提醒自己。以前年轻一点呢，我真的不太保养，也不怕什么晒太阳。但是呢，近期发现呢，可能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嘛，所以你的新陈代谢各方面呢，真的是大不如前了。所以呢，一下子哈，就发现自己可能在尤其是皮肤方面呢，有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呢，在大概一个多月前吧，我就跟自己说，好，我一定要开始做些什么，从最简单的做起吧，就是早晚的那个保湿工作，我不再懒惰。所以我看到一点成效了。你以为说，哎呀，其实还好，没关系。但是呢，如果你不去保养的话呢，你真的就看起来人就比较没有精神。而且我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哈，作为我啦，作为一个女生，因为我每天都得化一点妆嘛。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呢，我的妆越化越浓，但是呢，越来越不吃粉。最近我发现呢，我基本上不用带什么妆，其实皮肤好了很多。所以感觉好像真的也比较愉快自在一点点。所以啊，不管是男士或者是女士，我觉得如果你皮肤太干燥的话，就很容易显老。我们都要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活得潇洒一点，对不对？好看一点不好吗？肯定是好的。所以呢，就找最简单的一些保湿的产品，而且要每天勤劳的去做这个简单的保湿工作，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嘞。对我来讲还真的是没有太大的负担了。如果你想要看看我今天在专栏里面的分享的话呢，在新民日报第十二版这里，活得好，今天说的是滋养自己，也在空中跟你分享，希望你好好的滋养自己 ，OK？
7: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张国荣、辛晓琪深情相拥。BK 朝往 PIE 在 SLE 之前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局部多云，那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0: 这是萧亚轩，窗外的天气。之前是郑中基，借情人。晚上8:09，你好，我是杰奇。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终于回来了，虽然声音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你可以听得出啊，有一点鼻音，还有一点沙哑的感觉哈。因为上海真的是太热太热太热了，然后呢可能又进去冷气房，然后又出来，这样子就感冒了，喉咙痛，然后咳嗽，伤风，什么都来。所以如果你们要去旅行的话呢，真的是如果是非必要的话呢，就不要选择七月份去，因为要么就是暴风雨，要么就是大太阳，所以非到必要时，七月份可能尽量避免去旅行，到处都很热。谢谢林，谢谢你的问候，还有好多朋友的问候，阿青啦，还有 Evelyn Paul 啦，还有 Crystal 晶晶，谢谢你们的问候。然后钟汉良他说欢迎归队哦，听说你旅行回来又赶上病假，真的是辛苦了。虽然你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带给我们温暖，那今天换我们当你的能量补给站，多喝温水，别太拼。祝你早日彻底的康复，在奇想世界里面继续快乐开播。谢谢你，跟林的祝福是一样的。他说啊，听着你的声音开始周二，带来满满的动力。谢谢，谢谢你们。过去的一个星期，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我们有进行的就是畅想新加坡啦。刚才金云在节目里面也稍微提了提，这个时段8:10会播放的是两首蛮动听的歌曲，那就是严黎明的《月色同行》，这是李伟松作曲，齐志全填的词，就收录在1996年的专辑《流行歌曲》里面，当然非常熟悉这首歌了，很好听。那另外一首歌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的，那就是言前语，屋檐的檐，言前语，那是蔡淳佳跟唐达联合作曲，然后由梁文福写的词，现在一起来欣赏。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月二十八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请注意，近期出现芯片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3: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4: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3: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4: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3: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4: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5: 听好一句话，
6: 做好一件事，
5: 天天向好。
6: 以前很怕被误会，总以为多解释就能够换来理解，后来才明白，有些人不是听不懂，而是不愿意懂。越急着说明，越像是把自己交给他人的情绪左右。成熟并非沉默，而是懂得分辨什么值得说，谁值得理解。把精力留给生活与真正愿意靠近的人才更重要。适时的沉默不是退让，而是清醒的守住自我。
7: 哇，我觉得后面那句话很有那个力量跟力度嘞。
6: 嗯，
7: 对，最重要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呢保持沉默。其实它不是今天自己败退哦，而是守住自己。
6: 对，守住那种最后的尊严还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急着解释，你的姿态就显得有点卑微了哦。因为你很希望对方能够理解你，然后呢明白的清楚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你不那样做。所以得到别人的肯定或者是认可哦，那种感觉就战战兢兢的，就会活得感觉很卑微咯。
7: 对，为什么你今天需要别人的肯定来肯定自己，对吧？对，像前面他有说到，有些人不是听不懂，而是不愿意懂。的确的，有一些人就是他带有太多的这个主观性了，他根本没有把别人的解释，哪怕那个解释是合理，他也听不进去。
6: 是，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们越急着说明一些东西，你的语气啦、用词哈，会更加的没有办法好好的组织的，然后你可能说出了一些东西就更加的没有说服力了。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只会把整个情况弄得越来越糟。
7: 当然今天并不是说你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了，我觉得适当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告诉对方你的想法是什么，只是有些时候不用那么的强硬。你说了一遍感觉对方好像没有听进去或者听不懂，那我觉得就不用多加解释了。而且我想有些时候呢，时间真的能够证明一切了。
6: 对，或者就是让整个东西平静下来过后呢，你再找另外一个机会跟他好好的说明。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可能会让双方都感觉更加的舒服。
7: 对，因为有些时候的确啦，对方可能要多一点的时间去消化跟沉淀。我想就当作是给对方的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8: 以前很怕被误会，总以为多解释就能够换来理解，后来才明白，有些人不是听不懂，而是不愿意懂。越急着说明，越像是把自己交给他人的情绪左右。成熟并非沉默，而是懂得分辨什么值得说，谁值得理解。把精力留给生活与真正愿意靠近的人才更重要。适时的沉默不是退让，而是清醒的守住自我。
5: 听好一句话，
6: 做好一件事，
5: 天天向好。
6: 晚上8:25 ，Daniel， 晚上好。哇，你好久没有来打卡气象世界咯，欢迎你回到气象世界。还有 Jacob 也帮玉思奶奶来打卡。Hello， 玉思，你好。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天。
1: 莫文蔚，阴天。刚才傍晚也下了一场雨哦，不知道您那边下雨了吗？黄希望说，晚上好，杰奇，结束了八天的假期，回到熟悉的奇想世界，愿你一切都安好，如意安康，也祝大家晚上好。谢谢你，希望，还有 Mary 国良，还有 Emily SimDanny Leong KC KL Chu 还有在恩 Fred Ho Uncle Tio 晚上好晚上好，这是谭咏麟阿伦别说多情好。

0: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8:33，你好，我是杰奇。阿伟，晚上好。他说，生活就像马桶，不是每一次都顺畅，但总有办法把问题冲走。的确是哦，这次的上海临沂的之行哦，真的是波折重重啊。在上海的时候呢，就在等着转机的时候呢，忽然间就在4小时前哦，那个飞机起飞前就说取消班机，所以呢，只好在最后一分钟买到了去青岛的这个机票，因为暴风雨嘛。然后呢，就到了青岛过后呢，就因为已经很晚了，就只好在青岛过一晚，啊，就继续在第二天在青岛玩个半天，午饭过后呢，就前往临沂了，就是朋友从临沂开车到青岛来接我，所以很多问题哦，都是没有办法预料得到的，就是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如这一句阿伟的金句吧，就是说不是每一次都是顺畅的，但是总有办法把问题给冲走，给解决掉。所以我觉得这句生活金句还真的蛮有共鸣的。在这里看到了 Cindy， 哎呀 ，Cindy 也是说有一点点感冒啊，身体不适，今天服了药，啊，人叫酸软，是我的心情跟我的整个情况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可能这次的行程有一点太过紧迫了，就如闪面所说的，有一点紧迫，但是也还好，因为在临沂的5天啊，基本上就是慢生活，也就冲淡了之前的2天那种很紧张紧绷的心情。大伯君外婆还有秀珍晚上好，还有 Eunice 好人大哥慧云，还有明德晚上好，还有 Doris Lian。 我的病啊已经是好了7七8八吧，但是你也听得出我的声音还是有点鼻音，有一点沙哑，希望接下来几天能够好好的完全康复。谢谢你 Bass 还有 WeHaw 莎莎同学，他说热烈欢迎老大快乐归来，听友们可想死你了。没有啦，他说祝你早日康复，你就播多点好歌少说话吧。好好好，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念完你们所有的人的简讯，但是你们的问候我都收到了，谢谢 Felice 晚上好，还有郑宇、秀英，还有喜欢刚才严黎明的月色同行，还有 Vincent 平平、金伟晚上好，还有 Richard Hello Hello Jennifer Quack， 还有雨佳 Hello 你好，欢迎你来打卡，还有秋霞 Karine Ang Cherry， 他说跟我一样哦，他也是到了外国去看，他是到 JB 去看写给阿妈的情书。Ken Lai 晚上好，谢谢你，谢谢你的祝福。这位手机尾号0074的朋友叫什么呢？哦，秀凤你好，他说这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很赞很棒，谢谢，也祝我早日康复，谢谢你，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这个大家庭。秀凤 LC Chong 还有 Jasmine 晚上好，

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那就是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晚上时间8:41。Elaine 晚上好，还有看到了叶肯，他说久别后能够再听到你的声音真好，气象世界的听众们是幸福的，哎呦，真的谢谢你们，也要谢谢代班的国豪还有佩敏，辛苦他们了，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来代班。傅女士还有顺和晚上好，还有 Melvin 他说 Welcome back 杰奇，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张志成 May I love you。 歪歪燕莹晚上好，还有 Angeline 舒燕欢迎回来，他说你 OK 吗？我 OK。 然后 Lawrence Yap 他说 Hope you are recovering well。 是的是的，已经恢复了 70% 吧，声音还是有点小沙哑，还有有点鼻音，对不对？这是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万芳《从前》。

瑜伽说 More 万芳的歌曲 Please 是啊，我的时段好像几乎每晚都有万芳的歌，应该够了吧。另外 Janet Chu 晚上好，他说 Welcome back Jackie Somehow miss your voice yesterday。 谢谢你，很好听的一首歌，万芳从前。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的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最新的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shop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的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注册吧。sbh.sg/careerexpo

周华健《爱相随》。秀丽晚上好，也祝你一个美好的星期二。是的，七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二了，大家都要继续加油。他听了天天下好过后呢，也有感而发，他说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解释，懂你的人呢自然会懂，成熟呢就是把精力留给值得的人，沉默呢不是退让哦，而是守住自己的内心，解释给愿意理解的人呢，沉默是留给不值得的人。学会筛选解释，学会保护自己，真正的成熟呢是不再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一句话总结就是，不是每一场误会都需要澄清，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解释，就把精力留给值得的人才是真正的成熟。这也是一种提醒哦，也就是选择回应是智慧，选择沉默呢也是一种力量。说得真好，谢谢你分享听了节目的感受哦。然后闪命他写了蛮长的简讯过来的，我就选择这一段来念吧。他说看到齐哥上周的假期哦，青岛临沂还有上海游啊，有点紧迫，安排夜间的遛狗也挺惬意的。自从开启了吉祥世界之旅呢，我们都一直跟着你的 Facebook 到处去观望，还情牵素不相识的毛小孩 Toby 和 Gray。 临别依依要乖乖哦，后会有期。他说这几句话呢，就让我想到了阿妈的影片，相聚时的温馨，还有那种感恩，惜别时的不舍，还有心酸的滋味都涌上心头了。是的，我也在临沂看了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还流了三次眼泪哦，真是拍得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已经是晚上8:57了，如果没有办法一一的念出你们的简讯，不好意思哦，真的太多简讯了。先听听这首歌曲，把我们带进9点钟的奇想世界的王菲，我愿意。

一首你听了忍不住会微笑，然后温馨的感觉涌上心头的王菲，我愿意。晚上9:01，进入第二个小时，奇想世界。

你好啊，他说欢迎你回来，祝你早日康复，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问候和祝福。就算是这一首张学友祝福，祝福大家身体安康。稍后有曾淑琴，一个人游游荡荡。

0: 有时候呢，自己一个人游游荡荡也是一项蛮惬意的事哦，就是漫无目的的走啊逛啊，看看这里，看看花，看看树，吹吹风，那种感觉应该也蛮好的。晚上9:10，你好，我是杰奇，峰哥晚上好。还有看到了有凡，还有伊琳，他说我和拉拉还有老公来打卡了，我们一家人祝你早日康复哦，谢谢谢谢。还有有凡他说 Welcome back to reality 真的面对现实的残酷的世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余冠华，我淋过雨。 Winter Pink Joe 晚上好。然后还看到了就是国娟，还有看到了 Heza， 都纷纷来打卡了，欢迎你们进入奇想世界。晚上9:14，这是张信哲、于台烟，错过你，错过爱。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好歌一首在穿越，我们将要重温的歌曲有曾比特《再回首》，还有中山美穗的一首成名作，也就是今生注定的原曲。

0: 在这里要跟 Sharon Low 还有 Darren 还有凯妮说一声晚上好。凯妮说啊，今晚的歌曲都很好听哦，谢谢你杰奇一回来就给我们福利。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今天首先要重温的歌曲呢，是在2024年，也就是两年前12月10号的《好歌再穿越》，曾比特翻唱姜育恒的《再回首》。曾比特呢是在2019年参加《全民造星》获得第八名，后来受到了 Eric Kwok 的赏识呢，第二年就加入了环球唱片，并且呢在2021年出道。我是在2022年通过《生生不息》这个综艺节目认识他的。他翻唱林志美的初恋哦，夺得全场第一。起初对他的那种爆炸头的造型呢不以为然，但是随着节目的陆续播出呢，我就逐渐被他的那种阳光还有很自然的个性还有扎实的唱功所打动了。他的声音非常的干净很真挚，然后呢也不炫技却极具这个感染力。后来更获得王家卫的青睐，为大陆剧《繁花》演唱《再回首》，情感细腻动人，成功的唱出属于自己的心意，也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曾比特再回首。高明骏和王新平在1994年就发行了这首《今生注定》，由何厚华作词，那作曲人呢是织田哲郎，原曲呢就是在2024年12月过世的日剧女王中山美穗的歌曲《世界中の誰よりきっと》。说到中山美穗啊，喜爱日剧的人呢肯定不会感到陌生。她最知名的代表作呢就是1995年上映的电影《情书》。在日剧方面呢，她跟木村拓哉合演的《沉睡的森林》也是当时的话题之作。中山美穗不但演技好，在歌坛呢也写下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他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的初期就拥有了8支冠军的单曲哦。而这首《今生注定》的原曲呢就是其中的一首。现在就一起来品味在2024年12月6号的好歌再穿越介绍的这首歌，由上山生作词，植田哲郎作曲，在1992年10月发行的中山美穗的世界中の誰よりきっと。

0: 这首原曲跟《今生注定》是不是感觉很不同呢？世界中の誰より嫉妬中山美穗，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2: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德明，新加坡建国61周年，
3: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2: 我希望今天的自己永远会比昨天更好。心胸宽广，视野辽阔，重要的是心境平和。
4: 963好 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9:33，莎莎同学说真的很喜欢曾比特翻唱的这首《再回首》，很温柔又治愈。然后德克就说了，好让人有很多感触的，很有唏嘘的一首歌。年少时呢，听就觉得哎，《再回首》很好听。多年以后呢，人生经历了种种之后呢，再听感触良多。好歌如醇酒，越久越有味，的确是如此。凯妮说，哇，太棒了，这两首歌曲都好好听，比较少听到哦，真的是很难得。

林忆莲两个人的路。阿宝说啊，看过中山美穗这首歌的 MV， 背景呢是日本90年代的夏天。那中山美穗呢就跟一群演员啊，阳光、夏天、古铜色，年轻非常有活力。Krista 晶晶也说了，中山美穗这首 Seikai Chuno Dale Yori Kido 他很喜欢，那有一段时间呢也常常播放，怀念这个美丽的女子。一下子就过了两年了齁。Krista 晶晶也说，曾比特真的是他翻唱任何歌曲呢都会注入自己的生命力，很有味道。Daniel 也说很喜欢刚才的两首歌曲，重温得很愉快。嘉伟晚上好，他说稀客来打卡了，记得多喝水还有凉茶哦，我收车了， Good night， 晚安咯嘉伟。这是张浩哲，不是我不小心。

不是我不小心。晚上9:42了，明辉晚上好，谢谢你的祝福。还有国娟，她说我来打卡听歌喽，祝杰奇早日康复。Joy、伊琳还有国祥，他说早上已经来打卡了，一直都在。还有 Andrew 国顺换了手机号码啦，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还有看到了 Felix， 还有 MJ Chow 都纷纷来打卡了。然后也看到了这位 Christy， 他说喜欢曾比特唱的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对，我也看了，好喜欢了，好有感觉，对不对？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特别选了这两首，应该算是同一个时期的，就是90年代的。标一是熊天平《爱情多脑核》，标二是游鸿明《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8855-0963可以开始投票喽。现在就发过来哦，记得了，还是一样，只要发一个一或者是二。再次重复，一爱情多脑核，二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

郑秀文，我们的主题曲。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编号一是熊天平，爱情多脑核。编号二是尤鸿明，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欢迎你继续投票，885-0963。这是郭富城，信鸽。

0: 郭富城信鸽，歌曲结束了，也就表示投票活动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今天的票数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大概有90张票吧。我看到了上个星期的记录，哇哦，有一个破了我的记录，那是上个星期四23号。也是熊天平哦，心碎的冰咖啡，还有林忆莲的影子情人。既然有157张选票，哇哦，可能这两首今天的歌曲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热门吧。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惠妹，我无所谓。时间来到了晚上9:55了，好快哦，时间。黄品源，花与蝶。该算完了票了，今天总共收获了89张选票，到底谁会胜出？这首歌曲过后揭晓答案。

很轻快的一首歌曲《花与蝶》。Vincent TSS， 晚上好，他说欢迎回来。还有 Sylvia， 谢谢你的问候。秋霞猜测熊天平会胜出，嗯，马上就会知道答案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就说了，今天总共收获了89张选票，那熊天平的爱情多瑙河得到的是60张票。尤鸿明，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呢，得到的是29张票，所以呢，以31张票败给了爱情多瑙河。我们就先欣赏这首也是很朗朗上口的 K 歌，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那如果想点一首歌，欢迎可以开始准备筹备了。

看到德利也来打卡了，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也是一个翻唱的歌曲吧，应该这么说，对。

0: 是的，这首歌曲的原曲呢就是齐秦《思念是一种病》，这首的编曲啦还加上了一些 rap， 感觉就很不同，像是一首全新的歌曲了。晚上10:09，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如果想点一首歌，熊天平爱情多脑核，你可以发简讯或者是音频过来88550963。这是500的歌曲与你到永久，稍有林良乐冷井情深，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PIE 查网张仪在偷关入出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所以开车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了。晚上10:13，在林良乐的冷井情深过后呢，就是好歌一首。今天因为我喉咙还是不太舒服，所以呢就请来了 Elvin， 我的好听众 Elvin 呢来推荐一首李佳薇的好歌年度总结。虽然还没有到年度，但是呢，哎，今年我们也过了7个月了，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了。就在这首林良乐冷井情深过后， Elvin 好听众 Elvin 要介绍好歌一首李佳薇年度总结。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大家晚上好，我是 Alvin， 今天晚上想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歌名叫做《年度总结》，演唱的女歌手叫李佳薇，这是她在2026年1月29日发布的全新单曲。年度总结这首歌是他对2025年的回顾，为去年做了一个总结。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要说的故事和一般的流行歌曲的类型截然不同，没有情爱得失、大自然或青春校园歌曲，这首歌讲的是对于过去一年的回顾，是流行歌曲里面较少的素材。它记录了成长，也有错过的陪伴，还有每一个清晨的车站和收工的夜晚，有一颗疲惫的心，也有努力后的如愿以偿。歌曲一开始就平铺直叙，告诉我们这一年度的总结，写了12个月的清单，被一件件勾选出来，无论是精彩的或是平淡的，然后进入高潮，从副歌里唱出了过去一整年的酸甜苦辣和披星戴月。整体而言，这首歌在岁末喧嚷与静默中成为了影射你我的一面镜子，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和遗憾中坦然与自己和解。这首歌的作词者是周杰颖和李佳薇，作曲欧阳江岸。演唱的歌手李佳薇有一定的知名度，是第七届超级星光大道的冠军。不同于以往的高音处理，她对于这首歌曲的风格处理得非常细腻，有如深夜的自白。通过了清脆的木吉他伴奏，配搭李佳薇的声线，营造出了一种回顾一年的温柔告别的氛围。讲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到2026年过得特别快？你有没有对去年做一个年度总结呢？不用担心，我也没有。但即使这一年忙忙碌碌，心存遗憾，希望大家依然能够坦然面对失去的已经各种收获，并给认真的自己一个拥抱。好了，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我今天晚上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并拥有一个很美好的听歌经验。谢谢大家。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那就是好听众 Elvin 推荐的一首好歌，李佳薇年度总结。晚上10:24，这是张洪亮美丽的花蝴蝶。如果想点一首歌，熊天平爱情多脑盒，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洪亮，一首精彩的歌曲《美丽的花蝴蝶》。刘若英，《透明》。

0: 这是欧阳菲菲《感恩的心》，之前是叶良俊《扎西德雷》。AYE 朝往 TWAS 在 TWAS West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以60票胜出的《爱情多脑核》。Lin 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3DJ 还有听众收听，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听明晚的歌单还有节目啦，明晚同一时间继续相聚哦。是的，谢谢你哦，明天又是七月份的最后一个小周末，星期三了。在这里也看到了 Angeline 舒燕，他说要点这首熊天平的《爱情多脑核》给杰奇还有所有93的 DJ 喜欢这首歌的听众还有他自己以及老公收听，祝大家有一个好眠梦甜。威浩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你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93的听众，然后 Johnny 要把这首《爱情多脑核》点给你、杰奇还有9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好友志文，祝大家一夜好眠好梦，也愿你早日康复平安回家，谢谢谢谢。然后劳伦西亚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杰奇、 Jackie 还有他自己， Also to all listeners of 963 with this message Have a great evening and sweet dreams。 凯莉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的963听众们还有你杰奇以及在家休息的963已经下班了的 DJ 们，晚安咯。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最近的天气很不好，大家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哦。明天见，凯妮。国娟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自己收听，还有就是正在收听的听众们，祝杰奇还有大家晚安咯，明晚空中再见。Daniel 他说今晚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熊天平的《爱情多脑核》，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还有他的家人杰奇，要跟杰奇说好好休息早日康复。最后呢，要把这首歌点给963好 FM 的 DJ 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收听。然后 Shamin 想要把这首歌点给奇哥以及奇想世界的忠实听众，还有小叶，他说昨天毕业咯，祝贺前途无量。他说啊，恰逢毕业季，所以我们想看看奇哥当年的毕业照啊。哈哈哈，别了，不要吓坏大家哦。然后 CK 谢谢你的简讯，他说 Speedy recovery 杰奇。然后 Felix 说 Thank you for this night's lovely playlist。You are hosting even though you have not totally recovered, and I wish you a better recovery throughout this week. 是的，是的，很希望可以赶快的康复。这就是熊天平，爱情多脑核。

0: 好一首爱情多瑙河。刚才在看我们的这直播室里面的手机哦，啦啦噜，还是发现有朋友投票到 SMS 去了。哎呀， oh, my little, 他投的就是尤鸿明的你笑起来，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记得啦，如果你要投票的话一定是 WhatsApp 进来而不是 SMS， OK？ 因为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兼顾 SMS 那边，我只能够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 WhatsApp 的简讯，所以希望如果你要投票的话呢，请投来 WhatsApp， OK？ 不是 SMS。 在这里要跟德利说一声晚安啦， Rest well， 他说 See you tomorrow。Daniel 拉拉鲁来到晚安了，他说时间过得好快啊，明天又是小周末了，而且是七月份的最后一个小周末，明天晚上8点奇想世界不见不散。好久没有参与解忧便利店的心理测试了，是的是的，明天有解忧便利店。也要跟秋霞 LC Chong 说一声晚安了。明天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希望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饱，然后呢明天以更加更优的状态出现在奇想世界。晚安咯。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的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1: 每个人精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歌
0: 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以前很怕被误会，总以为多解释就能够换来理解，后来才明白，有些人不是听不懂，而是不愿意懂。越急着说明，越像是把自己交给他人的情绪左右。成熟并非沉默，而是懂得分辨什么值得说，谁值得理解。把精力留给生活与真正愿意靠近的人才更重要。适时的沉默不是退让，而是清醒的守住自我。
3: 哇，我觉得后面那句话很有那个力量跟力度嘞。
2: 嗯，
3: 对，最重要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呢保持沉默，其实它不是今天自己败退哦、而是守住自己，
2: 对，守住那种最后的尊严还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急着解释，你的姿态就显得有点卑微了哦，因为你很希望对方能够理解你，然后呢明白的清楚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你不那样做，所以得到别人的肯定或者是认可哦，那种感觉就战战兢兢的，就会活得感觉很卑微咯。
3: 对，为什么你今天需要别人的肯定来肯定自己，对吧？对，像前面他有说到，有些人不是听不懂，而是不愿意懂。的确的，有一些人就是他带有太多的这个主观性了、他根本没有把别人的解释，哪怕那个解释是合理，他也听不进去。
2: 是，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们越急着说明一些东西，你的语气啦、用词哈、会更加的没有办法好好的组织的，然后你可能说出了一些东西就更加的没有说服力了。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只会把整个情况弄得越来越糟。
3: 当然今天并不是说你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了，我觉得适当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告诉对方你的想法是什么，只是有些时候不用那么的强硬，你说了一遍感觉对方好像没有听进去或者听不懂，那我觉得就不用多加解释了。而且我想有些时候呢，时间真的能够证明一切了。
2: 对，或者就是让整个东西平静下来过后呢，你再找另外一个机会跟他好好的说明，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可能会让双方都感觉更加的舒服。
3: 对，因为有些时候的确啦，对方可能要多一点的时间去消化跟沉淀，我想就当作是给对方的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4: 以前很怕被误会，总以为多解释就能够换来理解，后来才明白，有些人不是听不懂，而是不愿意懂。越急着说明，越像是把自己交给他人的情绪左右。成熟并非沉默，而是懂得分辨什么值得说，谁值得理解。把精力留给生活与真正愿意靠近的人才更重要。适时的沉默不是退让，而是清醒的守住自我。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人生无常，一场病就能把你的世界重整一次，让你突然看清什么才是真正在意的。你会发现，那些平时吵得你头痛的事，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那些你以为开的人，也未必真的关心你。真正陪在你身边的，是几个愿意接你电话的家人和朋友，是那碗你突然很想吃却吃不到的简单食物，是医生说的一句还好来得及，也是你在病房里默默许下的那句以后要对自己好一点。健康突然变成了最贵的东西，睡得着，吃得下，走得动，这些原本看似普通的能力，在生病时都像奢侈品。一场病带来的不是恐惧，而是提醒，提醒你别把时间给错人，别把精力浪费在无谓的争吵，更别把身体当成理所当然。等走过一次，你会懂，能好好活着，就是人生最大的底气。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像一盏灯，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预料在岛上的北部、东部还有西部会下起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我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1: 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
1: 星期三的这个地方好有意思，首先呢来带你到中国北京，北京的正阳门城楼经过了6年的维修，终于恢复对外开放了。不知道思云有没有到过这个城楼？
2: 城楼没有诶，我记得上一次我去北京是为了工作，然后呢主要是做了一段跟陈奕迅的采访，然后此外的时间呢我就是混在了购物商场当中，然后去看了一下故宫。
1: 其实这个北京的正阳门的城楼，可能很多朋友呢在坐那个公交啊的时候呢都会经过啦。那说到这个城楼呢，其实它有好多的一些有趣的一些点滴了，因为毕竟呢它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今天呢就来分享一下关于北京正阳门的一些趣闻。这个呢北京正阳门呢它俗称前门，拥有九门之首的称号，有很多有趣的冷知识哦。比方说，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它是建于这个明朝的永乐年，刚开始呢它的名字呢是叫做立正门，后来呢就改名成了正阳门。那为什么刚才提到它也叫做前门呢？因为呢它在紫禁城还有皇城的正前方，所以如果呢你站到这个城楼上面是很有趣的景致哦。南，如果你往南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正阳门的箭楼，往北看是毛泽东的纪念堂，往东看是中国的国家博物馆，往西是人民大会堂，所以它东南西北呢都可以看到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物，
2: 不一样的风景。
1: 对，而目前呢这个北京的正阳门哦，也是呢在老北京哦的这个城内呢唯一留下来的这个城楼建筑，它的这个规格呢是最大的，地位呢也是最高的。比较有趣的是呢，你知道这个正阳门哦的这个城楼里面呢还有这以前古代的所谓的防御的机关
2: 哦。怎样的机关呢？
1: 这个机关叫做千斤闸。听过对不对？
2: 是不是你走进去或者是触动那个机关，然后就会有东西往你头上这样砸下来？
1: 类似这样的概念，其实它就是主要为了防御，以前呢要守住那个京城嘛，所以呢就特别在这个正阳门里头呢设了这个千斤闸，如果有敌人呢杀进城里面呢，守卫的这些军队呢就会放下这个巨大的千斤闸，把那个门封死。然后要跟敌人同归于尽，这样的一个概念啦。所以呢经过这个6年的整修终于是开放了。我觉得如果有时间，当然北京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
2: 好吃的好多，北京烤鸭
1: 是太多东西可以看，那个故宫都走不完了，一天都走不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北京的正阳门城楼。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地方好有意思。
1: 第二段的这地方好有意思，要带大家到的就是亚洲最高的 Starbucks。3063公尺的海拔就落脚在了越南，这个标题非常的有趣，他说喝咖啡喝到了云层上去，还真的是这个样子哦。Starbucks Fancy Pan 呢，就位于越南沙巴的高山园区，旅客呢其实是需要乘搭这个登山的列车还有缆车，穿越梯田森林云雾，才可以达到这个海拔3000多公尺的门市。原本日常的一杯咖啡呢，是变成了这个登上这个山顶给自己的一种慰藉还有奖励。
2: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咖啡馆，他们真的已经不只是在售卖咖啡这么简单了，它提供的就是一种体验。像我也曾经呢在韩国釜山呢到过景致非常美的咖啡馆，它就是无敌海景，一望无际无边无际的大海就在你的面前，所以呢你捧着那杯咖啡，然后你看着那个海，你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叫做疗愈。
1: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星巴克号称是在云端里面享用咖啡，走的也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哦。
1: 然后还看到了照片哦，在星巴克一般上都会有一个角落嘛，售卖它的商品，售卖它的杯子等等的，在这一家云层上的星巴克就有这个当地沙巴的传统制品真制品做的这个小熊，很可爱，据说是他们的明星商品。然后呢坐在这一家咖啡厅当中呢，大片的玻璃景色外当然就可以看到不断流动的云海，然后呢可以眺望远方的山峰，有时间呢还可以选其中一个位置去遇见不同的风景。
2: 我曾经也看过一篇报道，就是关于星巴克这个品牌的吸引力，甚至是有很多的一些厂商啊，或是一些地段哦，他们会邀请星巴克进驻，就因为呢看中这个品牌的这个吸金的能力。
1: 是，
2: 所以原本可能没有，但是他们就觉得说，哦，我要邀请星巴克进驻我的这个地方。
1: 越来越多的星巴克是开在了很奇特的地点，然后也变成了当地的一个打卡点。但是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在想，真的会有人想要跋山涉水只为了喝一杯咖啡吗？
2: 当然呢、
1: 要坐缆车，要坐什么当地的什么高山列车等等的，
2: 我觉得大有人在嘞。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1: 看到了这个词汇叫做 kidult。K-I-D-U-L-T
0: 就是你既是 kid 又是 adult，
1: 就是你是一个大人了，但是你依旧是童心未眠
0: 哦，就像于思远这样子、
1: 哎、
0: 因为我看到皮卡丘我就会尖叫，
1: 陷入疯狂，我要拥有它。
0: 一个很大的市场，
1: 非常大。
0: 这一次我去东京不是去了那个宝可梦中心吗？里面买的几乎我在观察只有最多 10% 是小朋友， 90% 是大人在买的。
1: 那个盲盒的热潮、
0: 哦、对，
1: 狠狠的去把那些盲盒扫走的。
0: 宝可梦卡同样都是大人在做的。
1: 现在在日本呢，就是为了要因应这样的一个市场，就是这个 kidult 的市场哦，在日本东京呢，刚刚开设了首间针对大人玩具的专卖店。第一天哦，他们的营收呢，就比原定设的目标超过380%。
0: 哇，380%！
1: 因为现在哦，你看很多的这些玩偶也成为了居家摆设，还有挂在包包上的，随身携带的。好，还有很多的一些周边的商品，比方说水壶类的呀，
0: 什么都可以啦，像宝可梦啦，像 Digimon 啦，像小叮当啦。那个年代我的女生朋友也很喜欢 Powerpuff Girls 啦。
1: 陪着思远这个年代长大的有一堆玩具的嘛，对不对？那我这一代的也有我这一代的哦， Strawberry Shortcake
0: 没有听过，
1: Mask
0: 没有听过，
1: 没有啊。诶， Mask 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类似像 Transformer 那样、
0: 啊、
1: 然后还有电视剧，以前我们都就蛮多小朋友都很迷这一款，当然还有 Star Wars 啦，不用说了、
0: 学到了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的年龄的话，不可以跟另外一个人讨论你小时候看过的动画或者是卡通有哪些。
1: 可是我很骄傲嘞，这些、
0: 你很骄傲
1: 对，我不会介意让人家知道，
0: 对，但你没有办法跟我聊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思源，你不应该拒绝，这是一个机会，你的认知不可以只是停留在宝可梦。
0: 好，告诉我你刚刚说的那几个叫什么mask
1: 啊， mask
0: M-A-S-K，
1: 对对对。
0: 好，等一下我去找一找。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三则车子抛锚的消息要告诉听众的，那是 BKE 网 PIE 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 PIE 网张仪在 Lonnie Road 之后，以及同样的一则 PIE 网张仪在 Lonnie Road 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了。气象署预测早上是局部多云，到了下午呢，预料在北部、东部、西部地区会下起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私宅业主无需在售卖房子后等候15个月才可购买转售祖屋，这项自2022年9月底实施的市场降温措施星期二取消，这将为有意搬迁到祖屋的私宅住户提供便利。受访的分析师预测，等候期取消之后，转售市场对四房式、五房式、公寓式祖屋单位的需求可能会增大。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星期二上午在新加坡经济论坛大会开幕式上宣布以上消息。他同时也宣布，政府进一步的放宽发展商的额外买方印花税 ABSD 豁免条件，从星期三开始，收购大型集体出售地段的发展商将有最长7年的时间来建造还有销售所有单位。政府是在关闭疫情期间实行15个月等候期的降温措施，当时建屋发展局的预购组屋施工的进度受到延误，影响了新组屋的供应。
2: 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应该既能够回应国家的长期核心需求，也应该应对新兴挑战，它也要能在危机中迅速地发挥作用，并随着社会变迁不断地调整还有完善。国务资政李显龙星期二在新加坡法律改革25年丛书推介仪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到了维持好的法律体系的四个要素，并举出了多个例子，说明我国的法律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阶段因应现实的需求持续演进。在多元种族的社会，和谐共处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必须持续经营还有维护。李自正说，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种族暴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促使政府通过法律还有政策来巩固社会凝聚力。例如，独立后设立的少数权力总统理事会负责审查国会法案，确保不损害少数群体的权益。1990年制定的维持宗教和谐法令，则通过预防的机制，在矛盾升级之前加以遏制。
1: 新加坡金融业增长强劲，整个行业的资产规模管理截至去年底增长 10.1%， 达到6.7万亿元，连续第三年取得双位数的增长，其中 76% 的资产来自境外， 88% 投资于世界各地。金管局星期二发布截至今年三月底的2025-26年报，金管局局长谢地真在年报发布会上讲话时，总结了金融业过去一年的表现，并对未来做出展望。展望未来，有鉴于全球格局不稳定和面对压力，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加大力度进行压力测试，把中东危机再次升级和金融条件急速收紧等下行风险考虑在内，以此来评估国内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结果显示，尽管金融体系大致上保持韧性，但是杠杆过高的家庭和企业依然面对小范围的脆弱性。
2: 新加坡米其林指南的比比登推介迈入了第10个年头，10家新秀当中有一半是经营超过50年的老字号。比比登推荐名单星期二出炉，今年共有97家14获选，5家经营过超过半个世纪的新秀就包括了纽顿熟食中心的和记炒蚝煎、红山熟食中心的家乡米咸、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的秀记江鱼仔酿豆腐、乌洛北二道第511座熟食中心的成鸡黑鸡补品，以及有百年历史的天南星肉挫面。另外5家新入选的是丹宾尼元巴沙熟食中心的一品味卤鸭果汁和 Rajarani Thosai、 乌洛北二道文庆路鱼头米粉以及阿育尼二道的拉沙之王。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时隔十年再次遭遇强震袭击，政府出动千名自卫队队员展开紧急救援。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这场地震已经导致超过百人死伤。日本气象厅的报告，星期二下午4:27，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到7，属于日本地震强烈指标中的最强级别。这是自2024年1月能登半岛地震以来，日本再次观测到震度7的强震。地震后还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余震达到6.1级。韩联社的报道，在韩国多地也感受到明显的震感，可是并没有人员伤亡或是财物损失的报告。地震发生之后，日本气象厅对震中附近海域沿海发布了海啸预警，海啸的警报之后撤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二晚上表示，当局还在评估地震目前造成的破坏程度。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记得锁定啊
1: ，Lisa 一定要听啊。
2: 早安，
1: 哇，今天呢，我用耳机听我们的声音，觉得好响亮，
0: 真的哦，终于这个耳朵的问题解决了哈，
1: 终于我的听力恢复了。
0: 前几天怎么了？
1: 其实我没有在空中说了，但是我上个星期去做体检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觉得我的右耳好像有东西堵在里面。
0: 哦，你是去做体检才发现这件事情的？
1: 其实也不是发现，我一直就觉得右耳好像有点怪怪的，就是好像有东西堵在里面。然后体检的时候，那个医生一看，他就哎呦，他说你应该要去那个家庭医生那边去，把这个耳垢呢给他洗出来，清除掉，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听力。然后我就后来呢，昨天终于抽出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哇，我跟你讲，从诊所走出来，这无比的轻松。哎，因为真的堵了蛮久了，右耳。
0: 哦。
1: 然后可能也因为这个耳朵被堵，我就去搜寻关于什么耳垢怎么形成啦，怎么去安全的清理耳垢啦。然后你知道齁，现在这个很厉害的嘛，他们就会推送你相关的一些内容。
0: 哦，很有讯息，对。你其实一开始搜齁，就是一直会出现了。
1: 对，你知道他们推送我什么吗？那种掏耳朵的短视频。
0: 哦，采耳啊，他们也叫。
1: 对，然后就很多的那种短视频，就是呢，你不知道他会掏出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每次掏出来就是那种哇哦，
0: 啊，
1: 对，就很惊人的那个亮的那个耳垢。
0: 哦，
1: 啊，可能你会觉得是不是中年人甚至是年长人才会有这个耳垢的问题？不一定的
0: 哦，真的不一定哈。
1: 小朋友也会有。
0: 对，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妈妈会总是拿一个器具，然后帮我掏耳朵嘛。
1: 嗯，
0: 然后之后很多年十多年都没有做这件事情了。我就一直想要去找相关的服务，看可不可以清理一下耳垢。终于去年年底到中国成都的时候，当地有朋友嘛，他就说，哎，来，我带你去一间很可靠的，然后我们真的就去了。然后我原本以为师傅掏出来的耳垢会很多很多，
1: 结果也还好，
0: 但是他说还好，蛮清洁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哦，原来才发现耳垢也不一定是一直会塞在当中的，它会慢慢慢慢的往外推。
1: 对，其实昨天医生就有跟我讲，
0: 自然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的。
1: 医生就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掏耳朵，因为可能大家以为说这样比较清洁，
0: 是
1: 就会买一些器具尝试自己去掏，
0: 是
1: 自己去清。医生说不要，因为他说我们正常讲话或是我们吃东西咀嚼，下巴在动，那这个动作，这些动作就让我们耳垢自然往外排，
0: 是的，
1: 是不用过度去清洗的。但是很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这个耳道的干爽，所以现在很多人会用那个耳机啊，你知道那个小小个的像 AirPod 这样的塞住，
0: 叫 Earbuds。
1: 对，很多人会用这样类似的耳机塞住耳朵
0: 啊，哈，
1: 所以其实这个是不建议的。
0: 哦，不建议哦。
1: 嗯，因为它会阻碍那个空气的流通啊，所以可能会让你的耳道呢一潮湿，可能会更容易的形成这个耳垢啦。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此外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过了 Lonnie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最新的一则路况，那是 PIE 往大势，在 Palaba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上发生了车祸。
4: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闻名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5: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金云。
6: 新加坡建国61周年，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5: 我也要超越自我，我希望可以读更多的书，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自律一些些，完成更多的公园连道的徒步。

0: 这样水果呢，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因为它酸酸甜甜的。
1: 而且它有独特的一种香气。
0: 我们说的就是百香果。百香果呢是清肠消脂的救星，而且百香果的那个籽齁，其实呢是营养的精华所在。可是呢这个百香果有哪几种吃法呢？可以怎么样去变化？今天呢在甘邦963就来听一听好杯杯、小鱼儿还有仙姑的介绍了。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4: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早安，早安，
1: 大家 good morning。
0: 哎，
1: 小鱼儿，仙姑知道哦，你最近的 spelling 考到99分。
0: 哇，臭小子，作弊做得这么高分啊！
2: 好贝贝，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我呢？如果我作弊还没有拿满分，那就是真的是太失败了。
0: 那你就是太失败了，竟然拿99没有拿100分。
1: 仙姑也是很好奇，到底那一分你是失在哪里呀、啊？
0: 哎呀，以前啦，我小时候呢，我的妈妈啦，就是仗着那个一分打我，没有写完考卷的时候呢，全部重新检查一次，所以呢才会漏掉那个一分，对不对？
2: 可是我这一次情况有点不一样嘞。
1: 哈？什么不一样？
2: 就是哦，我这个 spelling 哦，我真的是不会 spell 嘞这个字。
1: 什么字这么难拼 ？Ambulance 啊
2: ？No， passion fruit。
1: 哈？
3: passion fruit。
2: 对呀、啊，好 baby， 你会不会？
0: 我当然会拼啊 ，passion fruit 就是 P S F，
2: 还不错，好贝贝，你至少 P 对了。
1: 哎，不错，他中了3个英文字母了，有进步哦。这个 passion fruit， 仙姑猜哈，那个 double S 啊，你写成一个 S 对不对？
2: 对了，仙姑。
1: 哎呦，那么巧嘞！你说这个世上是不是充满巧合？为了奖励你，仙姑竟然买了百香果 passion fruit 口味的软糖，请你吃。
2: 啊，仙姑，你就是要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1: 我根本就是要奖励你，我要鼓励你，竟然被你说成在你的伤口上面撒盐。
0: 哎呀，你也不要想太多啦，对不对？仙姑啊，个好贝贝啊，最疼的就是你，对不对？吃这个百香果，你可提醒你自己嘛，以后千万不要错。
1: 其实啊，百香果这个口味啊，不少人都非常的爱吃。
2: 哎，对，
1: 它的口感酸酸甜甜的。
0: 哎，对，
1: 而且啊，这个色泽艳丽。
2: 哎，对。
1: 可是哦，也有一些人呢，觉得啊，它偏酸。
0: 啊，对。
1: 如果想要吃百香果，可以搭配什么吃最适合呢？
3: 哎，对。
1: 你们两个好，什么都跟我对对对，到底有没有人正在听仙姑讲话的？
3: 哎，对，
1: 我真的是被你们气死了咯。
2: 有啦有啦，仙姑我有听啦，你要说吃百香果要配什么，对不对？
1: 哎，对，讲到这个百香果应该搭配什么最好呢？其实啊，是可以建议加入这个无糖的优格，又或者是呢搭配泡软的燕麦，或者呢是搭配豆浆，这样子呢就可以完美的综合掉这个百香果里头的酸酸的口感，带出自然的果香。这样的一种搭配呢，不管是早餐、下午茶，其实都很适合的。真的假不了。还有哦，这个百香果的果肉还可以搭配这个沙拉冷盘，哎呀，拌一点那个鸡丝肉啊，真的是清爽又不会觉得腻。
0: 哇，仙姑你讲的好像真的很好吃哎。
1: 我跟你讲，新加坡这么热哦，百香果啊搭配这个小黄瓜做一道凉拌啊，真的是小暑又开胃啊。
2: 仙姑你讲了这么多百香果的搭配，但是你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
1: 仙姑竟然也会漏掉东西的吗？
2: 当然啦，
0: 说来说去啊，还不是要搭配那个
3: ice cream。
2: 答对了，叮叮。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1: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KPE 之后，重复一次 ，TPE 往 PIE 在 KP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KJE 往 PIE 在川书冈 Drive 之前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出口之前都是交通拥堵的。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4: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知道你最近逛超市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呢、哦？这个超市的货架上面呢，找不到这个妈咪酱。
1: 妈咪。
0: 对了，这个妈咪哦，其实是很多人成长回忆的一部分。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呢，我妈妈就很喜欢拿那个妈咪酱哦，来擦在面包上面
1: 啊
0: 啊，这个咸鲜的口味哦，还有呢，拿那个妈咪酱去拌着粥来吃。配饭也可以、
1: 哦、
0: 那当然在本地呢也有很多人喜欢吃那个妈咪排骨或者是妈咪鸡，那个竹草档、哦、就很受欢迎的两道菜。
1: 对，我家里妈妈没有给我吃这个妈咪酱，所以到了我成年之后，有一次真的是在竹草档，有应该是试菜吧，一位商家端出了妈咪鸡，然后我就吃了一口，就哇，好特别的口感啊、哦！那个味道很特别嘞。
0: 这个妈咪酱的口感呢，有一些人爱的就啊、哦、很爱了，我是属于爱的啦。然后呢，不喜欢的哈、哦，就是哇。就完全不碰的，所以又爱又恨的让人。然后这个妈咪酱其实历史很悠久嘞，早在1902年在英国就被研发出来、
1: 哦
0: 哦、然后当时他怎么去行销这个妈咪酱呢，就是说它里面呢有丰富的这个酵母，而且呢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B。 嗯
1: 哦，形容一下，看 AI 怎么形容。他说是极度的咸味，还有强烈的鲜味。
0: 对了，
1: 后劲带有一些轻微的酵母发酵后的酸味，还有甘苦味，常被形容为臭中带香，或者是类似臭豆腐的这个味道。
0: 没有了，怎么像臭豆腐？我个人我真的是非常的喜爱，可能也里头有很多的情感因素在里面，因为以前妈妈真的很喜欢嘞，没有胃口哈 ，OK 来一汤匙那个妈咪的那个酱，就拌下去那个饭或是放在那个粥里面，好、嗯哦，所以呢，新加坡的这个超市最近好像是找不到这个妈咪酱哦，因为之前看到早报的报道了，他们也去就是追根究底了，原因是因为呢，妈咪酱的区域分销商，他们其实早在4月就已经将这个妈咪酱呢从他们的产品组合当中移除了。
1: 哦，那怎么办呢？以后是不是吃不到了呢？还是我们都要去邻国吃了？
0: 不过大家不用太担心哈、哦，暂时可能吃不到，但是呢，本地有超市呢，就说目前在寻找海外的渠道来引进这个妈咪酱。
1: 哦，那很快又可以再吃得到了，
0: 可能要等一点点时间了，让他们、哦、有机会就是把这个渠道呢给把它弄好、嗯、然后就可以又再吃到这个，
1: 因为不难嘛，
0: 大家熟悉的味道，
1: 不难呢、啊，不难进口到新加坡，因为它都是罐装的嘛，还比较方便、
0: 嗯、
1: 而且如果本地有这个需求的话、啊、那为何不卖呢？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我是达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KJE 往 PIE 的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TP 往 PIE 方向在 KPE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此外也看到了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还有 Jurong Town Road 之间，以及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还有 Clementi Road 之间。
0: 963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星期三的天气。早上呢是局部多云，到了下午呢，气象署预测在北部、东部、西部预料呢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私宅业主无需在售卖房子之后等候15个月才可以购买转售祖屋，这项自2002年9月底实施的市场交换措施星期二取消，这将为有意搬迁至祖屋的私宅住户提供便利。受访的分析师预计，等候期取消之后，转售市场对四房式、五房式还有公寓式祖屋单位的需求可能会增大。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是在星期二上午的新加坡经济评论大会开幕式上宣布了以上的消息。他同时宣布，政府进一步的放宽发展商的额外买方印花税 ABSD 豁免条件，从星期三起，收购大型集体出售地段的发展商将有最长7年的时间来建造和销售所有单位。政府是在关闭疫情期间实施15个月的等候期降温措施，当时建屋发展局的预购组屋施工进度受了延误，影响了新组屋的供应。
1: 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肯定了双方在能源事宜的长期合作关系，并力求在跨境电力贸易、低碳排放技术以及碳捕集还有封存等新兴领域加强合作。两国的目标之一是在今年之内针对达成具法律约束力的碳捕集与封存协议完成磋商。我国贸工部长陈诗龙医生和澳洲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鲍恩星期二在悉尼一同主持了第一届澳洲新加坡能源部长级对话。双方在联合部长声明中肯定彼此在能源安全方面扮演的角色。新加坡是澳洲最大的炼制石油产品供应来源，澳洲是新加坡液化天然气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双方同意在迈向净零排放的过程中，再生能源、电气化和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投资是至关重要的。
2: 本地房地产经纪的注册有效期将从明年起延长至3年，经纪必须满足3年内完成3宗交易的新专业时效要求，确保能为顾客提供合适的专业建议。而房地产代理理事会也正在研究8项长期的措施，包括推出网络平台验证房源信息的真伪。国家发展部长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星期二在新加坡房地产